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

0: 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龙主任。主任您好。
1: 会议好，尊敬的广大的吉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哈。那每次小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1: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
0: 嗯。
1: 实质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啊，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但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啊，争取一起自律。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信者为医，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1: 这要说服力。
0: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动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不光是说让他生出来一个优质的宝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健康的准妈妈和准爸爸，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1: 对，
0: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1: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
0: 所以
1: 不谦虚的。
0: 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对，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二十分钟啊，气息挺浓烈啊。那讲后二十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一到生我的时候，我的体质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我体质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我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
0: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1: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0: 哦，这还有附加的哈。
1: 对，主观角度、
0: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了。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的，
1: 父母给的，
0: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1: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

0: 大约是50%或者是来讲40%到60%、
1: 嗯、
0: 它有个宽泛区间，
1: 前后各加10%，
0: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候占的多，有时候占的少、
1: 嗯、
0: 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40%到60%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格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70%给自己加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譬如说当年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
1: 嗯、的确是
0: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候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小学四五岁，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候跑到5公里，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就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经常踢足球，所谓是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是这个。
1: 就是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0: 对，
1: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去让您锻炼。
0: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个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
1: 我们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医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0: 讲究就是科学，
1: 科学，
0: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人体与自然之间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叫天人合一。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精气有关系。
1: 天地合一，天地人合一。
0: 天地人合一，
1: 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得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0: 我可能跟我个人的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的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6代了，到我这是第六代。我们看病的方式和方法呢，和现代和当代这个其他医生呢有一些不同，
1: 还有点小不同哈。
0: 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就是到这个自己家的诊所看，然后呢大病呢就是医生到家，骑着马啊拉着药匣子，然后我爷爷那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患者重患者这家这个去看去，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2天要能起来看了。东北嘛，对吧？东北他能起来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1: 就待上2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0: 对，你就是在患者家吃，在患者家住，然后2天如果能起来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你看，爸爸的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1: 所以这七代都是从医的。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0: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
1: 中西医结合了。
0: 对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1: 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
0: 对，
1: 用了你给他的药，就是加。

0: 倍的信任。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的。
1: 又花钱了，
0: 嗯，
1: 又遭罪了，
0: 对，
1: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
0: 嗯，
1: 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0: 是，
1: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0: 对，
1: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对，
0: 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1: 对，前些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
0: 嗯，
1: 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
0: 嗯，
1: 如果你自己的健康也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亲人的都是零。
0: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1: 社会责任
0: 更重一些，
1: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那种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风口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
0: 嗯，
1: 家庭做得也好，
0: 嗯，
1: 这个业务做的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事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看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50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那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而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抚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这个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对吧？但是男人
0: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1: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0: 对，你才有力量，
1: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任。
0: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题外话哈，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10%、40%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的情况，他可能把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1: 后天太多了，
0: 太多了哈。我们细数一数。
1: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肾为先天，肾为先天，
0: 这个很重要。
1: 脾为后天之本，那脾就大了。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但
0: 这个不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1: 对，脾的后天之本，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话，我说肝也有用，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用我肝去怎么去养？有时候我说嘛，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对吧？人的情绪、 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

0: 人的身体健康，
1: 肝是根，
0: 我自己说的，
1: 脾是本，
0: 脾是本身，
1: 那是后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0: 你看饮食伤脾，脾胃，
1: 吃多了，
0: 情绪伤肝胆，
1: 情绪
0: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1: 心也伤掉了，
0: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那点根儿。
1: 但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二是气和血的充盈、那再把这些练在一块儿，我们就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0: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就是我说这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也不让，这就是
1: 消消汗。老人经常会说，消了汗再出去。
0: 所以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九五后啊，九五后或甚至零零后，我们总是嘱咐啊，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对吧？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狠活那些东西。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是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
1: 对，
0: 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1: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啊，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你的话是多余的，
0: 对，
1: 是吧？
0: 他还没有过教训。他肯定不相信你，
1: 是这样。
0: 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通过 AI， 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 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执行，它等于不知道。
1: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它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0: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考，
1: 我也想探究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啊，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77啊，女子4728，就说3721到4728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那么男子来讲的话，像我说的，那24就是3824、4832，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落到我的专业上了。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35岁之后，男子40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35岁，我可以还继续跑400把，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譬如说我今天虚岁50，我可以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着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
1: 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0: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

0: 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他想调身体，因为经济条件稍好，我给他调调身体，调调身体，他例假就来了，他就害怕了，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来7749，我说你是正常来例假的，可以女生可以延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你过度的耗损
1: 对，
0: 会影响提前，会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1: 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0: 对。
1: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女孩、小男孩，可能他这个时候他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家就是不冷，所以他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0: 他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1: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他就会啊，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0: 他叫迟滞性发病，
1: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对，会影响，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呐、温良恭俭让啊，哎，包括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坐月子，你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那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儿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厌世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厌世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

0: 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
1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19: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山农啊，
18: 对健康的这种科普尤为重要。
19: 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经常听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
18: 嗯，
19: 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等到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你会感觉到
18: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

0: 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1: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0: 嗯
1: 啊，
0: 就像
1: 不是泛泛的，
0: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汇集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1: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的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譬如说我在那个省妇幼啊，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治疗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保胎这一块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呕吐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这样说的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哎，国家颁布了，这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0: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你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1: 包括怀孕的孕妇，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呢，我现在来讲，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0: 给自己调好了，
1: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0: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1: 那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3年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的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前几
0: 天。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1: 兴奋。
0: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白天的喉咙痒，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是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1: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啊，我不擅长，就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呢，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0: 春风
1: 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这药物或者是来讲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这个蒲公英根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起居

0: 地黄丸啊，
1: 哦，
0: 地黄，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1: 冬藏没藏好，
0: 啊，对，
1: 春天一生发就
0: 所
1: 出
0: 以说
1: 来
0: 呢，我
1: 了。
0: 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啊，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啊，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朋友
0: 有印象，
1: 有哈？
0: 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1: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0: 会有我一个感觉，你说这事情我有感觉啊，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啊，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也是不舒服啊，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可能让他接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1: 对，而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但是你要是用了2天之后，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我要不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0: 对，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深的一种相互信任。然后呢，我呢，可能其他也不太一样，我一般内伤患者加我微信啊，24小时候的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急症的，就像您说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早期的理解都是中医中药很慢啊，实质上在临床上，很快啊，
1: 对，
0: 效
1: 相
0: 果。
1: 反哈，我们说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看了很多，一些古代的这样的片子，有的医者在喂药的时候，真的是立竿见影，很快
0: 在
1: 就
0: 临
1: 会
0: 床上
1: 有。
0: 可以的。
1: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做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师说，真正对症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0: 是有感觉。
1: 3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举个例子，就是16年、17年，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四十多，那时候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是他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的，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这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因为头孢它不退烧。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号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的之后，12点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烧就退了，然后就38度5。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度8、36度9了。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伏。我有个患者就是
1: 欺负。
0: 七伏就是2服半药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汤加桂枝汤又加碱，然后之后呢，让他每1个小时喝一顿，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盖上被，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不怕发烧的患者，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患者，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往往反正说他的免疫力，他机体免疫力下降不行。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配跟追踪啊，我跟踪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得看我这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等到患者烧退了， 汗出的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么
1: 放心了，
0: 放心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1: 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我现在没事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0: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产生一些焦虑啊。
1: 他没有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0: 他，你说朋友好像远点儿。当自己的哥哥
1: 啊，
0: 很多
1: 亲人，
0: 哥哥当亲人。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三十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综合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但是他姑娘都68，然后说妈呀，你这个，你说王大夫，你总麻烦干啥呀？七十来讲话，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女儿都68了，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1: 说到他心坎里，
0: 没有任何隐私的，然后他什么事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就是这一个状
1: 态。所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释然，也是一种化疗的方式。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呢，孩子9个月了，啥事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的牛劲儿。
0: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风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打月子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的确实这个
1: 的确湿寒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不调完之后怀孕之后他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说在山东呢要是这个由于他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他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汗疗法。他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吃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但是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你给我给他开着方，我根据他状态我用补氧气血，然后我说千万不要再发汗了，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对，产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越整越虚的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情。
1: 千人千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洋说了，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是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6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了，说胃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 畏风又怕冷、又怕水、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这种状态、
1: 又寒又湿又瘀、
0: 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出表现出来怕风啊，怕湿，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那个湿邪不重的话，你就不怕这些风啊，或者是凉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谓的这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1: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0: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就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受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疮了，
1: 火冒三丈，都是冒火星子。
0: 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最后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的体质学说啊。现在零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是徒孙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辩证自己，就是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来讲，包括来讲血瘀质啊，来讲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升。你看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那么我调了两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
1: 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0: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你要不听话，我开。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
1: 要协同作战，
0: 协同作战，
1: 组团来作战很重要。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抓紧时间再看几个大家的留言。坤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得快，这个互相信任的最重要的作用。
0: 有时候开药呢，就是为了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药没有效果。比如说我有时候院里说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不上50克，党参用不到50克的时候，因为它药是通源的，它不怕你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那个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1: 是这样，
0: 对吧？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啊，对吧？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有时候一抓一大兜子啊。
1: 大伟主任点赞哈、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咱在这时候最后一个吧，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0: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纯搞儿科的啊，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是非常好，包括
1: 非常好
0: 啊，但不单的是我们妇幼本医院、省中医院还是这个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儿、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儿。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啊，中医中药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这方，就我家这个方里，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1: 哎呦，
0: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1: 叫小儿什么？
0: 小儿健脾散。
1: 健脾散，
0: 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尤其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 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
1: 嗯、明白、
0: 啊、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的有九个月的，还有月科里的吃中药的，还有一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干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啊，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啊，都很关键。
1: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做相关的预告，大家可以关注乡村广播“惠养生活健康”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来关注我们的惠养生活健康。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小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感谢大家、
1: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惠养生活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本期的即时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一色一烟成文脉，一眼一
0: 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总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洮南小冰麦打造区域特有粮食产业名片。本周关注：临江国道通山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城市更新，更新的是空间，考验的是智力。本周聚焦：新型鼻炎针进医保，盲目注射有风险。本周热议：无糖不等于零糖零卡，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本周透视：新版儿童肥胖防治指南发布，儿童肥胖不只看 BMI， 不同表型干预不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封面新闻：
1: 在我省西部洮南市，特色粮食作物洮南小冰麦正凭借独有的品种特性，创新高效的双季种植模式，走出一条盐碱地改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6: 洮南市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盐碱地广布，独特的水土气候恰好适配小冰麦生长。每年3月下旬土壤未完全解冻时即可播种，7月中旬完成收割。生长期短，抗逆性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圣依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成功攻关一年两季双季双优模式，早春种小冰麦，收后复种燕麦草或蔬菜，打破北方传统一年一作格局，构建粮四轮作、粮豆固氮的循环农业体系，大幅提升土地产能。
7: 今年我们种植基地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左右。
6: 该模式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优势。生态方面，小冰麦早春出苗快，株茂密，有效抵御风沙侵蚀，并通过根系活动改良盐碱地，提升肥力。其早熟特性，避开杂草和病虫害高发期，全程无需除草剂、杀虫剂，天然达到绿色有机标准，从源头保障品质与安全。从经济效益看，双季种植显著提高土地产出价值。圣依农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合作，统一工种工肥，派驻农技全程指导，配套机械化作业，并签订保底价回收协议，彻底打消农户后顾之忧。
24: 从种地到管理到收割，那都是有技术指导的，水肥都是精准提供的，而且企业保价回收的，不用愁销路。今年麦子颗粒特别的饱满，看着就是大丰收。
6: 目前洮南市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高标准农田和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双季种植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基地规模，同步推进两种攻关绿色方案迭代，完善仓储及深加工配套，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粮食产业集群。下一步，洮南将持续深耕小冰麦特色种植，以科技为支撑，产业为抓手，富民为目标，充分释放其在盐碱地治理、粮食产能提升和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全力打造全国特色粮食标杆产业，为区域粮食安全和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本周关注：
2: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本周关注请听报道。
3: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群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5: 滨江市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8: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3: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9: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3: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8: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3: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25: 亮观点。
2: 当前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城市更新，取得了可喜成效，但在纵深推进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集中在三道相互关联的题目上，谁来实施，怎样决策，收益怎样分配，妥善应对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城市更新行动的落地成效与实施成色。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一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标志着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为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建成教育强国进入积厚城市、系统跃升的关键阶段。放眼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深刻调整，探索建设使命驱动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既是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标尺决定方向，大学排名多以显性指标为依据，本质上仍是一种投入产出的量化评估，难以彰显高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国家重大工程、服务区域发展的深层价值。但也要看到，办学逻辑一旦被排行榜牵着走，学科设置就容易陷入功利巢臼，科研选题就容易盯住热点而非痛点，人才培养就容易看重分数而非能力，从指标导向转向使命导向已是势所必然。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使用人工智能完成文本概括、写作或研究等特定学业任务的学生，其科学成绩平均低于不使用者约20%，而用人工智能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学生，成绩与不使用者基本没有差别。AI 对学习的影响，本质是 AI 杠杆效应的体现。传统学习模式中，学生的能力提升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受限于个人思考速度、知识储备和精力上限，进步踏实且稳定。 而 AI 打破了这种局限，它不是简单代替学生的劳动，而是对个人能力的一种放大。这一杠杆效应不会平均提升所有人的能力，而是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对于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拥有扎实知识基础的学习者而言， AI 是高效工具，能够辅助其深化思考、拓展边界、提升效率、放大自身优势。但对尚未形成独立思维、知识体系尚未完善的中小学生而言，盲目依赖 AI 只会让其丧失自主学习的能力。
25: 本周聚焦，
2: 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学生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了。那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本周聚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10: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4: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六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25: 本周热议，
2: 现如今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么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加健康，可以随便喝。但是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11: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使数值归零。
12: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11: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12: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 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25: 本周透视，
2: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本周透视，请听报道。
11: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13: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大于10岁，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测测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有没有合并严重的脂肪肝。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11: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洮南小冰麦打造区域特色粮食产业名片。本周关注：临江国道通山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城市更新，更新的是空间，考验的是治理。本周聚焦：新型鼻炎针进医保，盲目注射有风险。本周热议：无糖并不等于零糖零卡，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本周透视：新版儿童肥胖预防指南发布，儿童肥胖不只看 BMI，不同表型干预不同。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0: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哎，
8: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亮相全。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您遇到了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开始关注直播，拨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提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贾律师呢，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呢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债务、婚姻、继承、土地、金融、股权、刑事等等。所以说，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线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稍等，我们这边啊，那个律师掉线了啊，别着急。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八五八。

0: 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大家也别着急啊，我们马上来有请我们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介绍一下您遇到的情况。
1: 哎，对，是这么回事。前几天吧，我开车在路上正常行驶，当时吧没注意避让，把路人给撞了。对方吧就是说送到医院检查出来了，就是说脾脏受损。我这边吧就是主要承担的主要责任嘛。当时吧就是说我车子虽然买了保险，但是对方呢现在私下找到我，除了看病花钱呢以外呢，还要了不少额外的补偿。我心里没底嘛，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贾律师啊，像这种就是说这种脾脏受损这种情况，会评上残疾吗？再一个就是大部分赔偿是不是都可以走保险来承担呢？
0: 嗯，
1: 是这么回事。
0: 再问问贾律师。
2: 律师大先生您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因为属于这个交通事故，然后呢，您是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1: 对，
2: 是。您是承担主要责任，说那个这个脾脏受损能不能赔偿伤残等级？这个脾脏受损是能不能赔偿伤残等级的，你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是受损的，就是做的什么是脾脏这个修补术啊？有没有这个切呀？怎么的这个？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是说这个做了脾脏的修补术了，说这个脾脏没有经济没切，就缝上了。最低级的，可能就是凭这个十级伤残。如果是切了一部分了，那可能是九级伤残。如果切的更多了，什么是比如说那个全部切除了，可能就是这个八级伤残。那么如果说只是一个保守的治疗，说只是一个挫伤，没有开刀，没有进行修补，没有切除，那么还有可能呢还评不上伤残。就是看这具体的情况了。然后咱们这边的话，因为咱们是交通事故，咱们承担主要责任。承担主要责任呢，就是说他对方产生的费用，由保险公司赔偿的，比如说他这个医疗费啊、住院伙食补助啊、营养啊、护理啊、误工啊、交通费啊，这些都是那个如果是赔偿残了，还有残疾赔偿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呐、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呀、鉴定费呀。这些费用原则上法院判决是支持这个由谁赔呢？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只要你的这个交强险还有你的商业险、三者险足够的话，你个人是不用掏大钱的。就是个人不用掏大钱的。
1: 行。再一个贾律师就是说，对方吧他提出来了营养费了、护理费了还有精神方面的补偿，这个我应该给多少啊？他们私下还要跟对方签赔偿协议吗？
2: 这个因为你是有车辆有保险的嘛，这个是你说的这几项费用都是由咱们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这个保险公司，比如说你说这个护理呀、营养啊，这些费用都是咱们保险公司交强险有个18万的限额，在18万限额内赔付的。如果说你18万限额赔付不够了，还有你的商业险的赔付，那具体的数额，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那么你这个就是营养费一天一般是50，比如说护理费呢一天是190多，不到200块钱。那么其他的钱，比如说他这个误工啊，要看他的实际的收入。
1: 行，贾律师，就是说我手上嘛，就是说有医院的单据，到时候想请您帮忙算一下，到时候怎么赔偿了，怎么解决，我到时候到哪里能找到你呢？
0: 可以来律所找贾律师。
1: 行。
0: 好嘞，那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一下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8581-57998581-5700线控线。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我们继续来看看线上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0: 我
3: 想你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儿子吧，他结婚8年了，一直就没有小孩儿。检查呢就说是我儿媳妇的问题，然后呢我儿子就想离婚，他媳妇不同意，说是那个因为他不能生育，就抛弃他了，要么那啥，给赔偿50万。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我们想起诉离婚能不能离成？
2: 您是说你儿子结婚8年了一直没有小孩，检查的是说你儿媳妇有问题是吗？
3: 对，

0: 这儿媳妇不能生育，然后呢，就是你们那个想起诉离婚，然后女方呢还想要50万的赔偿，
1: 对，
0: 像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咱们是可以去法院起诉离婚的，就是这个，但是你说儿媳妇不能生育呢，本身呢，它并不是说法律规定的直接就必须判离的理由，法院就是看的标准只有一条，是夫妻感情。是不是已经彻底破裂了？有没有和好的可能？那么如果是说你们第一次起诉，如果是第一次起诉的话，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那么法官一般是先行调解。如果说女方说还想继续过日子，愿意继续治疗或者是说考虑领养，那么第一次呢，很大概率是判决是不准离婚的。不是说这不能生就必须得离婚。这个生育分歧呢，只是这个婚姻矛盾的一种。那么如果说第一次判决不离婚之后怎么办？判决生效后分居满一年的啊，如果你要是在第二次起诉，那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判决离婚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基本上都能判离。那么因为你们现在说是8年婚姻了，因生育问题长期有矛盾，就争吵，是感情已经耗没了，属于呢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那么如果是说第二次起诉离婚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呢，法院是可以判决离婚的。那么你这边肯定要准备一些证据，比如说儿媳妇这个诊疗的病历啊，双方关于这个聊孩子生育问题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分居争吵的相关证据啊，用于证明这个生育这件事导致两个人的矛盾，这个有矛盾了，这个感情破裂了。那么还有说，你说女方索要这个50万的赔偿，如果单纯的因为女方不能生育，男方提出离婚了，女方要50万赔偿，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法院不会支持这50万的赔偿请求的，
1: 那我就明白了，就是赔偿可以不出这个钱。
0: 是的，如果是以这个是以这个理由说你一方起诉离婚了，你就得给50万赔偿，这个法院这边不支持，
1: 那我还想问问一下那个律师，你们那你周末休不休息啊？我们想周末过去一趟。
0: 不休，我们周末不休啊。
1: 周末也不休哈，那好。
2: 是的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十几年前来到这里，我告诉自己，就这儿了，我要在这儿安家。这么大个城市，我们的位置在哪儿呢？
2: 我来了21年了，
3: 来的就是贫民感，贫民感。
4: 说了你也不明白。
1: 难的时候就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汗留在这儿，爱也留在这儿，我们自己要从心里把这儿当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为大家服务，来看看这是线上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律师你好。
0: 说问题吧。
1: 喂，就是我把那个房子租给了个别人了，然后签了3年的合同。现在才就租了1年，那个租客就说不租了，说生意不好，就是提前退租，然后还欠了2个月的房租吧，然后押金当时留的是5000块钱，不够抵那个房租的和违约金。我就想问问，就是租客提前退租，我能要回多少那个违约金？然后欠的房租能不能要回来？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对，律师你好啊。是你们俩之间的签订的是房屋租赁合同，那么这些房屋租赁合同生效了之后呢，对你们双方就有法律约束力。那么现在对方呢，他那个是我不租了，嗯，这个不租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提供的房屋不能正常经营使用，那么是由他个人经营、个人的市场风险的问题，经营效益不好，那么他不租了，是他违约，是他这种行为呢，他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对方构成违约，那么咱们可以不租了，解除合同了，那么可以要求他，拖欠的，就是拖欠咱们的租金，咱们可以要。另外呢，就是咱们要他的，就是给咱们造成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呢，通常来说，对于租赁合同来说，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啊，一般可以支付1个月到2个月的租金损失，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拖欠的资金。
0: 听见了吗？
1: 啊，我听见了。
0: 嗯，
1: 但是如果那个租客他就是他现在走了，人也不见了，然后东西吧还在那个房子里，我就想能不能把他那个东西清出去，清出去到时候会不会有麻烦，他再来让我赔偿啊。
2: 嗯，像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说你想把他这个东西清出去，那么你最好是找第三方的，第三方的公证机构证明，来做一个全程的公证，否则的话，他的东西还在你这里面，那么还就是说什么呢？虽然他说否则说我不算通知你或怎么说没有不租了，但是呢，这个租赁方并没有实际交还给你，在他没有交还给你之前呢，他继续要支付占用期间那个，占用房屋期间的那个租金，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可以呢？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就是因为他不租了嘛，就是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支付租金和违约金。这个支付租金呢，就支付到就是把房屋腾空为止，啊，实际占用房屋期间这个租金。嗯，
1: 好的，我听明白了，律师。
2: 嗯、
1: 那我哪天把合同租赁那个合同拿给你看一下，然后你们再拿，我怎么联系你们？
0: 可以跟我们的律所联系，添加一下律所微信18294567。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我们接下来看看吉林市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喂，你好。那什么，我想问一个，这土地27年烟包有没有那个调地可能啊？土地契生的签子有这个说法吗？
2: 嗯，
0: 再问问贾律师。
3: 嗯，哎，我
2: 想问
3: 一下，
2: 孙先生你好啊。你说27年的时候烟包有没有那个调地的可能？因为是按照咱们那个现在的烟包的政策啊，还是坚持一个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那么这个大稳定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多数农户还是愿按照原来的承包合同去那个烟包。那么小调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本村里边的啊，就是这个，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有的人家，比如说我这个地被毁损了，就是因为自然原因等着地没了，那么是可以这个调整的。那么这个调整需要全村这种小调整啊，需要那个你们村集体经济组织研究开会同意，然后还得报乡镇。啊，同意报县里面去同意，这是一种发小调整。那么如果是涉及到你说那个，新出生人口或者是后地人员没分着地的，当年1997年、1998年没分着地的这部分人口，或者外家女没地的这些人口，如果你们村里边是那个有机动地的情况下， 有机动地或者是有这个错外地，嗯，或者是有其他的耕地的情况下啊，只要有，就说白了就是只要有耕地，在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呢，就要解决这个人地保证的问题啊，就一定会解决这问题的啊，前提是要有耕地啊。
3: 我说的意思，这意思没有地，地没有了，有没有这个死的去生的天那个这可能？
2: 嗯。如果是说你的地址没有了，是死的去生个天，如果是符合整户消亡的啊，符合整户消亡的，那么村里面是可以收回的啊，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之后，然后去给那个没地的进行依法进行分割啊，依法分包。嗯
3: 嗯，好了，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来看看九台的风先生。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是有这事儿啊，我头两天我咨询咱们那个直播间那个徐颖徐什么那个专门
0: 说问题吧。
4: 啊，那我的啥，我的地是2004年跟别人互换了，跟那个第二方换的。第二方换完之后吧，第二方又把我地又换给第三方了，完了确权把我的地确给第三方了。我的地就是跟他俩给口头完了几个书面协议，也没有那手印，也没通过村里备案，我就写合同是那就一个手，有什么弊病就写一个永不反悔。我说我27年到期了，到验包到期了，我这个地能不能拿回来？
0: 您的土地确权在第三方名下了，那你名下确权的谁的土地呀？
4: 谁也没确权，没确让呢。
0: 那你怎么跟人家换地呢？换完地的时候自己怎么一点没有了？你没种啊？
4: 动了，确权了，我们就有那个风险地嘛，河道地嘛，串在河道地。
0: 就是您跟对方换的地，你不应该种第二方的地吗？对不对？
4: 对呀、啊，对，第二方的地是河道地。
0: 就他的地是没有确权的，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咱问问贾律师。
2: 嗯，
4: 哎，你好。
2: 首先第一点，嗯，你好啊。首先，如果是互换的话，必须得是在你们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同一个生产队儿。
4: 啊。
2: 你们是在同一生产队的，是可以互换的。嗯，
4: 互换，我说87年，我能不能要回来？
2: 土地互换呢，法律上的互换的期限，你一般情况是不能超过二轮承包的剩余的期限。不能写就是永久或者永不反悔，永远归对方。你是2004年互换的，对吧？
4: 对，2004年到咱们27年，咱们终止的，是不是这么意思？
2: 嗯，到27年之后，然后你说呢？互换了之后，你的地被确认，这个确权到对方名下了，但是对方的地并没有确权到你的名下。
4: 啊，对，
2: 嗯。那么现在你就是你说永久互换到下一个到下一轮延包，一般说你就是那个。因为你是
4: 永不反悔，就写个永不反悔。我说要到27年，我这个地能不能拿回来？要能不能就是我不换了要回来？
2: 这句话本身是永不反悔，这句话法律是不认可的。因为你是2004年那时间，也是互换的期限，就也到期就结束了。
4: 对对对，那我就是2004年换的哈。
2: 嗯。
4: 那我这个啥，这个他现在不同意回不回同意。
2: 嗯，
4: 往回要，我这个是得那个得走得上法院呢，诉讼呗。
2: 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地当初你只跟第二方签了互换协议了，你没有同意说第二方再转手把你这个地换给第三方，对吧？
4: 对呀、啊，
2: 嗯，
4: 对对对，
2: 第二方也没有经过你的同意，这个地你换了之后也没有确认到他的名下，
4: 对对对对，
2: 嗯，然后又直接确认给第三方了，嗯，所以、这个、
4: 对第三方、律师，我问你啊。第三方那个地，第三方地确串给第二方了，第二方是能确权，我串的
2: 是你这边不没有确权吗？嗯，
4: 对对对对对，
2: 嗯，
4: 那律师呢？我说的意思啥？就是咱们这个地可以到27年，咱们这个点可以结到结，就我这个合同就是永不反悔，是不生效的，是不是那意思？
2: 是的，嗯，
4: 啊，那我知道了，到时候我就得。不行，我就上法院起诉。咱们这个就是确权，跟这个确权这个证，他们有的说的确权，确人家去了，你这官司你就打不赢，得先把确权得撤喽，是吗？是这个事儿吗？
2: 你现在一般情况下呢，你那个延包工作呢是按照确权来办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确权错误，那就不能按照这个确权来办理来了。
4: 啊，那我的确认就是错误，设村里也没通过我。
0: 好了，咱们就不重复了，知道了。这情况咱上次跟您说的也是这么解答的。
4: 啊，
0: 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嘞，
4: 就是
0: 哎，
4: 我看有律师上了，我
0: 是的，没关系，咱们再说这个，再问问律师，咱心里更托底啊，没关系。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来看看延边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5: 嗯，喂。
0: 讲话。
5: 喂，那这个能听见吗？
0: 能听到，您讲。
5: 我的意思就是啊，我是延边的低保户。
0: 嗯。
5: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低保户，就是每个月取工资，比如说我吧，腿脚不太好，我想半年取一次，行不行？
0: 可以啊，钱不是打到您的卡里吗？您随时都可以取啊。
5: 不是我。
6: 您好，请不要挂机。
0: 嗯，李先生，这怎么还接上别人电话了呢？李先生，啊，掉线了。这样，重新打进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您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随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榆树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7: 哎，你好，你好。
0: 嗯，请讲。
7: 哎，你好，律师，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亲属啊，他是在83年第一轮调整土地的时候分割土地了，然后他第二轮延包的土地承包的时候呢，他就没分割土地，没分割土地原因就是，他是城镇户口了，他改为城镇户口了。就是第一轮分到地了，第二轮97年一建报的时候，就以这个不是农村户口，就没分到土地。然后今天我这类的，我们亲属这类的，就是在这轮建报的时候，能不能列为后继人员，给土地要回来？
0: 这个事儿您也问过吧？
7: 啊？
0: 你是不是之前问过呀？
7: 没有，没有。
0: 嗯。
7: 我今天头一次。
0: 嗯。
2: 就像您好啊，您说这个你的亲戚是83年第一轮土地分到地的，在地后来地户口改为城镇户口的第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没给他分地，
7: 对，
2: 嗯，像这种情况啊，就是你咱们挺多的，第一轮是有地的，啊，97、98年的那个户口改变城镇户口了，然后就没分地，像这种情况，就是二轮承包的时候啊，是重新签的承包合同。啊，承包资格的前提是你得是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就是农村户口的。那么你如果你说你这个亲属在二轮分地之前，他这个户口迁出去了，得看什么原因迁走的。
7: 他就是父亲，当时的父亲是老师，完了他就是迁入街道去了。他迁入我们本乡街道，因为我是下边一个，我们这亲属下边一个村的，他是在那个一个乡镇的街道，户口就落个街道去，就是成立上农村户口。
2: 户了，我就户口改为上本联户口了呗。
7: 对对，改上本联户口了。
2: 改为上本联户口了之后，那时候是那个他父亲是老师，然后他多大呀？
7: 他那个时候也都应该也他也都也那时候也都是成年人了，他后期改的上本联户口嘛，
2: 也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有没有工作呀？
7: 没有工作，他那时候没有工作。
2: 成年人没有工作。嗯，
7: 对对，
2: 嗯。成年人没有工作，然后这么多年的家里面一点地都没有啊。
7: 他媳妇有地，媳妇是农村户口，
2: 媳妇是农村户口，然后媳妇有地，然后他一直没有工作吗？
7: 他一直没有工作，他父亲有工作，他父亲
2: 有工作不等于他有工作，然后他当时也是二十分地时也已经成年了，那时候也已经结婚了。
7: 那时候他就结婚了。
2: 嗯，但是媳妇户口是农村的，
7: 分到地了，他是户口不在本村。
2: 然后呢，他现在在农村生活吗？在你们村里生活吗？
7: 现在又把户口迁回来了，又是农村生活了。
2: 现在又把户口迁回来，又在农村生活了。
7: 对对。
2: 现在他这种情况是咋的呢？如果说他现在还在农村生活了，户口迁回来，首先得去认定身份，把集体经营权身份认定上。
7: 现在身份已经确认完了。
2: 如果是身份已经确认完了，那就是已经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村里面有那个，有机动地，就是有耕地的情况下， 可以那个申请啊，申请给他补分补分地，嗯，
7: 啊啊，
0: 嗯，如果前提是有地的话，你就申请啊。
7: 嗯嗯嗯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延边的李先生。李先生，
8: 哎，刚才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来个朋友，他听错了啊。
0: 嗯，您说吧。
8: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啊，我是延边的低保户，我现在问一下子，就是我那个就是每个月不得领那个低保金吗？
0: 嗯，
8: 我想半年一领行不行？
0: 那没啥不行的，钱开到你卡里头，你想啥时候领啥时候领呗。
8: 我听他们说好像是每个月必须得领的，不领的话好像作废了。
0: 没听说过这样的政策。
8: 啊，你的意思就是半年一领，一年一领也可以。
0: 是的。
8: 啊，那你那个政策是哪儿的？是吉林的还是延边的？
0: 我说的就是咱们正常领取低保金的政策，并没有了解到像您所说的必须按月领取。没有任何条款约定必须按月领取或者按半年领取。
8: 我吧，我腿脚不太好，我就是有时候吧去不了，别人去吧我一把心不过的。
0: 是的，李先生，这样您可以问一下您乡镇的民政助理，这样您就更踏实了。但原则上没有听说过关于低保金待遇领取必须按月去支出来这样的要求。
8: 啊，那你这大概意思我可以理解成就是半年一领也可以呗。
0: 我刚才跟您解释了，没有任何规定说低保金必须按月支取出来。
8: 啊，就是两个月也可以。
0: 嗯哼，您再理解理解啊。
8: 嗯，
0: 好嘞，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 8581599 8581500。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联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节目也接近尾声，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电话。今天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丁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没有添加我们律所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大家抓紧时间。热线电话再为您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正在为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来接连接线上的朋友，来看看，这是郝女士。你好，郝女士。
22: 哎，你好，
21: 请讲。
22: 啊，
0: 啊，是这样的哈，就是前两天吧，然后我侄子和人打起来了，然后我侄子呢就喝点酒吧，拿起酒瓶就朝人家脑袋上砸了上去，然后这个酒瓶呢也碎了，蹦到对方的眼睛里了，现在是眼球摘除，然后还有其他的伤口都缝了二三十针呢，对方现在就是要我们赔偿嘛，赔偿就是15万，就要15万，你说这咋整？对方已经还报警了，然后呢我们也去警察局人做了笔录啥的，然后就是现在对方的伤情比较严重嘛，就是最终要是最终鉴定的话，要是构成重伤达成这个赔偿谅解的话，然后还会不会追究我们这个责任啊啥的了。
21: 嗯，再问问贾律师。
1: 嗯，周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啊，根据您这个描述啊，这个案情啊是比较重的，你酒瓶砸头，然后呢眼球摘除了，
0: 对
1: 啊，你这个如果是法医鉴定，大概率就是重伤二级，这个已经是一个刑事案件了，它不是简单的这治安打架的问题，那么你这个如果是说咱们赔钱了，拿到谅解书了，能不能彻底的就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一般来说是不能的，不能，因为谅解的不等于撤案。不等于就是无罪释放了，因为这个案子说已经你报警立案了，是属于公诉的刑事案件，这个决定权不在于被害人手里边，哪怕对方是拿了15万了，写了谅解书了，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照样会走刑事程序的，还是要判刑的，不能
0: 你说也不能吃案啥的，
1: 这个谅解书的作用就是指法定的从轻，法定的一个从轻处罚这个情节可以往轻的判，可以减少一个刑期，但不能直接免除你这个刑事处罚。
0: 这样子。
1: 因为按照咱们法律规定，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量刑区间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你这个没有前妻，没有这之前没有什么前科劣迹，那么这个情况，然后如果再查一下，说喝酒打人，这具体什么原因的，是对方有没有过错？如果是对方也有过错，然后你这之前没有过任何是没有受过任何处罚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考虑可以那个争取往那个缓刑上面争取？比如说这个取得谅解书呢，最低档的量刑就是这个3年，然后往缓刑上争取，或者说如果是你有什么那个在这个期间有立功了，或者是重大立功了，看能不能减刑？那么减就是那个减轻处罚。减轻处罚的呢，那就是在3年以下来进行量刑的。那么3年以下如果量刑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是你的能缓刑的机会就更大的。
0: 这孩子以前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也没有那个二案例啥的。行，然后我记你个电话或者是地址，然后到时候我领着我侄子，然后详细的再跟你们讲一讲。
21: 可以添加律所微信，搜索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迎进九台的施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你好，施先生。
22: 哎，你好，
21: 请讲。
22: 哎，我这个有两个外降级，他婚前都感觉到在地了。
21: 然后呢？
22: 哎，
21: 怎么了？
22: 然后这回要土地确权呢？完了，那天呢，证人都开回来了。证人开回来，书记说是得召开校园会啊，通过才能给地，说要通不过不给地。我说这合理吗？
21: 再问问贾律师。
1: 你是说这个外嫁女？
22: 哎，对，
1: 外嫁女呢是在那个娘家这边。有没有外嫁？你说娘这边没有地呀？
22: 外嫁之前有地是吧？从嫁出去之后嘛，这地始终就在我这儿。
1: 就是外嫁女的这地，那只是分种地了。
22: 他也过来来种的。
1: 人家过来种的。那么像你们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外嫁女当年分地的时候分种地了，然后呢结婚之后在婆家那边没有地。然后在婆家那边是婆家那边没有地呗？
22: 我在婆家没地。
1: 婆家那边没有地，在婆家那边开那个无地证明。
22: 开回来了。
1: 无敌证没有了，那么村级的技术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呢？
22: 啊，那个什么开会的，这就是我是新城乡的，他是那个九江乡的。
1: 嗯，如果是说有无敌证明开过来了啊，外债你在你们这就是可以那个继续这个延包
22: 啊。
1: 这个权利不是说那个村里面开会，这不需要开会，不需要村民开会的。
22: 不用通过村民吧？
1: 不需要村民开会研究啊，这个就是因为你在
22: 好了，
1: 只是二十分地是分种地了。
22: 谢谢你啊。
2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梨树的刘先生，九台的李先生，稍等一下，85815788扣线。你好，刘先生。梨树的刘先生。
2: 啊，是我。
21: 嗯，说问题。
2: 我这么说，我是那个我亲属咨询。他家有两个小孩子，加入了农村经济组织成员了。我他家呢有一个呢，那个承诺，那个承诺就那个就责任权呢，就像那个土地确权呢，剩一个老人了。这个人现在有病，不行了。我要是这个人要是没了的话，这俩是能不能土地能不能抽回呀？
21: 户上就只有这一个老人了，对不对？
2: 啊，对。
21: 你所说后面确权的这两个新生的孩子，他实际上也没有土地。
2: 啊，是没有土地确权的。
21: 好，再问一下。
2: 我这是他主这个那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还是？
21: 嗯，知道了。
1: 嗯。您说的两个老人现在是分的土地了，但是现在只剩了一个老人了。
2: 啊。
1: 然后两个孩子呢也确认集体继承成员身份，那这两个孩子跟老人之间是啥关系呢？
2: 有什么现在吧，他奶奶也没了，也分到地了，现在剩了他奶奶，他奶奶现在也有病呢，也不行了。要
1: 那这俩孩子是那个什么，是两个孩子，是孙子啊孙女啊？
2: 是孙子。这个成员这些吧，他爹也分到地了，他爹也没了，我剩他奶奶了。
1: 那你说他奶奶没了，他那个剩他奶奶了，这孩子没孩子分着地吗？
2: 孩子是他孙子，是孙子，
1: 孩子是孙子，他孙子有地吗？
21: 没有，
2: 孙子没地，
1: 孙子没地，那孙子那他这个呢？正常来说，他不得跟他的父亲属于他父亲户内的衍生人口啊？
2: 啊，他父亲分着地了。
1: 对呀、啊，他父亲分着地了，那个孩子应该是他父亲的地跟这老人的地在一起不在一起？是不是啊？
2: 都在一起，他父亲也没了，
1: 就是这个还剩两个孩子，孩子的父亲也没了，
2: 还有他父亲也没了。
1: 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两个孩子那个就是老太太的地能不能种？你看看那个这个，你看他这个他是父亲什么时候没的？那母亲在不在呀？这孩子是不是跟他爷爷奶奶形成抚养关系了？如果是他当年就在一起生活的，是爷爷奶奶照顾抚养
2: 在一起生活，
1: 在一起生活的。那你看看这个地能不能给这合到一起？
2: 户口是这么一说的，
1: 合户把地合的，因为他父亲那个地如果是单独分的，是他父亲的地单独分的，老人的地是单独分的，
2: 不是
1: 吧？
2: 他父亲地和他奶奶地都一堆的，
1: 父亲的他父亲的和奶奶地都有一堆啊。那这种情况，那这孩子也确认身份了，这两个孩子就是属于户内的这个成员了。
2: 对对，
1: 他去承包经营，虽然他们没分着地，但是也承包户内的这个衍生人口。
2: 好，谢谢。
2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九台的李先生。
3: 哎，
21: 请讲。
3: 我想向你打听点事儿。我是九台，我上班吧，在物业。完了呢，我是这么个情况，我们班的吧，有人捡个炮仗，捡炮仗放到我那屋了，我还告诉别让他放，他说那个
21: 李先生，您之前咨询过，您现在还有啥问题？
3: 对，他现在起诉我了。
21: 然后呢？
3: 起诉我，但是就是放炮那人，他没说老杨让的炮放我那屋，他这不承认了，人家起诉我了。
21: 什么时候开庭？
3: 起诉我的理由是啥呢？说我找他帮忙，是这么回事。
21: 什么时候开庭啊？
3: 担不担责任？
21: 你开没开庭呢？律师没法跟您说您担不担责任，因为您这都。
3: 就是他起诉我的理由是那个，我找他帮忙，你看我有没有责任？
21: 您这事儿开庭了吗？
3: 24号开庭。
21: 马上了是不是？
3: 对，要怎么给你打电话呢？
21: 嗯，贾律师，他大概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他之前咨询过。
3: 嗯。
21: 大概就是他帮助别人把这个炮仗什么拿到屋里了，对不对？
3: 嗯，他们别人拿我屋的，我没拿，我没动。嗯。
1: 别人把炮仗拿你这屋里来了，然后你找别人帮忙，然后发生。
3: 我没找别人帮忙，他的起诉理由是找我，说我找他帮忙，我没那么说。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问他，我说你那炮仗你要不要？我刚没等说完。他说我马上就下去，
1: 嗯，
3: 完了点着就给自己崩了。
1: 谁点的？
3: 他自己点的。
1: 他自己点的，把他自己崩了。
3: 对，他几乎自己拿的，自己扒的炮着，自己整的样，他
1: 自己
3: 拿出去
1: 点着了，把他自己崩了。然后他说是你找他，你找他帮忙。
3: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他就把你起诉了。嗯，
3: 对。
1: 嗯，像这种情况啊，因为他是如果是说。如果是说确实是说是那个说你找他帮忙了，嗯，那是你找他帮忙，然后呢不慎啊说他受伤了，嗯，那么就是你这个是你也同意他帮忙，他来帮忙的，那么你就在你这个受益的范围之内，说你给他一个补偿，嗯，但如果说是你没找他帮忙，是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那么你就没有责任。
3: 啊，那我说。应该得调查是吧？
1: 这个举证啊，谁主张谁举证。嗯，如果他起诉了，他说你找他帮忙的，得他举证证明这个事儿。嗯，证明是你说你曾来帮个忙，
3: 啊、
1: 来帮忙干啥干啥、
3: 啊。
1: 嗯，
3: 啊，那我给他打电话，我让他下来给，他答应他那个，我让他下来给他炮仗，我那咋整？我说扔着吧，我还阻止他了，我不让他放，他自己拿出去放的。
1: 是，那这个东西就看他提供什么证据，看你怎么说的，嗯。如果是你在电话里明确说的，说你让他来帮忙的，把炮让他帮忙把炮仗挪走，那么在挪的过程当中说这个不慎你是炮仗点上炮仗响了给他崩了，那么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如果是说他拿炮仗自己点的，嗯，你能证明是他自己故意点着的，那这个责任他自己承担。嗯
3: 啊，但是我有他那个炮仗想给他崩，他自己拿那个自己点的，有我有那个录像。
1: 嗯，那如果是他自己点的，那么他自己要承担风险。嗯
3: 啊。那你说，那我招呢？我没招呢。我跟你说，胖子咋整的？是扔他自己下来的。
1: 是，不管怎么下来，如果是他自己故意点着的，要自己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他点的，然后是说你请他让他帮忙的，那不慎说这个胖子自己着了，或者什么其他原因着的，那么你要承担一个过错责任。嗯。
3: 啊，那话我没说。
21: 嗯，那您就自己想办法再举证呗。无论是你们在当庭的时候，大家这个对庭，到时候您再看，把您的情况到时候如实描述。像刚才贾律师也提到了，如果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对方也是要举证的，也不可能空口白牙说啊。李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看看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来不及接听更多电话了。大家呢也是有问题的，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呢，我们也将继续为您服务。提醒大家记好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我们说这个手机啊，现在真的是新农具了。如果说，哎，你见了面之后，你问好多的农民朋友说你没开直播，真的多少会显得哈，有那么一点带引号的格格不入了。因为现在呀，新农具、新直播，这是咱们的新农活儿。可以说，从县域田间的电商课堂的培训，再到咱们农家院里的热闹直播，数字工具也成为咱们传统农业的新活力，让咱们家乡的好物能够走出村屯，销往全国，也让一批啊敢想敢干敢闯的新农人有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如数家珍，乡村推荐官，我们遇见了太多围绕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的新农人们，这两年真的是吃上了哈这个数字电商直播的红利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连线农村电商讲师、吉林省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小雷，常年扎根吉林各县域一线，手把手的教老乡们拍短视频、开直播、玩转数字工具，可以说实实在在把这份电商的新农活送到了农民的家门口。下半时段呢，咱们一同连线致富带头人、新农人电商主播二美。那么他不仅是靠直播呀带火了家乡的农特产品，而且啊，二美这两年还干了一件特别棒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把老妈培养成了全网点赞的网红阿姨，用咱东北人独有的朴实这股热乎劲儿带火了家乡好物，带动了乡邻增收。来吧，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有请农村电商讲师、吉林省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小雷。来，小雷老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雷老师。
4: 嗯，小雷老师是咱们的老朋友，尤其是咱们吉林省哈乡村振兴围绕电子商务、电子这个兴商助农的咱们的老朋友。小雷老师常年扎根县域一线的电商直播教学。小雷老师，这个你说这个新农具啊，这两年你是不断的深耕在大家的这个身边，围绕数字兴农给大家不断的拆题儿。你说这个新农具它到底新在哪儿？给咱们吉林农民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改变呢？咱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近年来的实践感受。
5: 从2020年到现在吧，我一直在从事着短视频电商的培训，尤其呢这几年跟吉林省各地的农网校合作，学员呢差不多应该是遍布到吉林省各个县域了。最大的感受就是，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网上卖货，是咱们黑土地上农民真正能用、能赚钱的现代工具，现代的现代化的新工具。过去的话，农民种地卖货靠的是啊锄头啊、镰刀啊、三轮车，销售靠中间商赶集线下收购商，是靠天吃饭、靠人收粮。
4: 对，
5: 而电商这个新工具呢，新在三个地方。第一是渠道新，彻底打破了一个地域上的一个限制，让产品能流向更广阔的空间、广阔的市场。那以前呢，咱们吉林的这些杂粮啊、山野菜呀、农家参呐、农家的这个黑猪肉啊、大鹅啊，这些产品再好的品质，你也只能是卖给本地的收购商，价格呢就被压得很低，农民是没有议价权的。现在呢，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全国消费者都能看到东北黑土地的原生态的农产品。第二呢，是智能新改变了农民的固有认知。以前农民只懂种不懂卖，只管产量不管口碑。那现在呢，学会了做品控、讲产地、做宣传，从传统农户变成新农人。第三是增收模式比较新，从卖原料变成现在的卖产品、卖特色、卖口碑。

0: 农民这儿呢，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收入稳了，收入宽了，那底气就更足了。那以前是丰收不丰收，这是常态化。
1: 嗯，
0: 农产品的滞销，烂在地里，低价甩卖的情况年年都有。那现在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咱们本地的农家特产，农民都在这中间将层层去那个加价和压价。
1: 对，
0: 农民呢能赚到产品的中间利润，同时很多留守的这些中老年农民，不用再去打工了，在家守着土地，守着家人，就能通过电商去变现，真正实现的是家门口就业，土里刨黄金。这也是我多年在一线实践感触最深的一点。
1: 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好多的哎呀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点赞哈，留言。确实面对丰收不增收啊，这是这两年咱们围绕哈吉林的特色农产品哈，可以说是扎向好多农民心里面深深的一根刺。你说咱这个东西这么好，咋就整不出去？这东西这么好，咋就没人来问？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哈破局之路，那么咱们作为哈这个电商老师，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去做培训，而且您刚才去说的这个方面，尤其是我觉得第二点哈，这个思维的心也让近年来很多的农民朋友真实的也是遇到了，包括在这个方面的逐步的改变，甚至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平时在给大家做培训哈，大家也是围绕小林老师的课，哎呀，特别的感兴趣。现在这个教学内容都包括了哪些数字的技能啊？你像我们了解到的拍视频啊、开直播，那这些落地的教学给大家在农产品的销售上起到了怎样积极的带动作用？透过小林老师的课堂也跟我们分享一二。
0: 其实我这边的培训内容主要分为四大这个板块，一个就是基础的实操技能，教大家把手机玩好，智能机，因为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他没有去玩过短视频，没发布过短视频，甚至手机在他的手里的作用只是接打电话的作用，连微信的朋友圈他都不会发。那针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年龄呢，我会制定不同的这个课程方案，然后年龄偏大的我就先教他把这个智能机玩明白，然后一步一步的通过教他们拍摄、构图、景别、运镜，然后再教他们剪辑，能把自己家里边的产品拍得更好看一些。然后最起码他学会了以后，他发朋友圈再去卖朋友圈卖货的时候，他也能把自己的产品拍得更好看一些，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那针对于说进阶的一些内容呢，我会教他们店铺的搭建啦、账号的注册啦、主页搭建啦、实名认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然后一步一步的教他们把自己家的产品通过线下上架到那个自己的这个店铺里边，然后通过直播、通过短视频把它卖出去。
1: 其实刚才说围绕这个拍摄，确实好多的就是上了一点年纪的哈，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看着这些好东西，刚才咱说了，你说我这东西这么好，咱就没人来问问呢？确实有的时候啊，人都是一种颜控，颜值控，围绕农产品的销售也是一样的。当咱们特别知道它的好品质的时候，但是隔屏我感受不到它的魅力与这种购买欲的时候，确实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而且刚才也讲了，其实培训面对的很多是咱们中老年的这些农民，有的可能连这个智能手机使的都不太溜哈。做农民电商培训，我觉得除了再去教会他们拍摄的技能上，你觉得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0: 哎呀，就是在我培训这么多年经历啊，就面对大量中老年的农民学员，最大难点其实不是他学不会，也不是技术有多复杂，而是说自己他发自内心的这种思想上那种认知的匮乏和数字的恐惧，这才是最难啃的骨头。首先呢，他是从心理层面上去有畏难情绪。大部分中老年朋友，你一跟他说，哎呀，你要去学电商，去把自己家产品去卖出去，他第一反应就是，哎，我这么大岁数，我能学会那个东西吗？我就消消停停的种草地，哎，有收购商一来，我一卖给他就完事儿了。然后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手机啊，就只是打电话、发发视频。那电商是年轻人在干的，我们年纪大学不会。所以很多人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不敢点屏幕，就是你把手啊，你拿着他的手去点，他的手都是往上抬的，而不是顺着你的方向去往下点的。就生怕点错了，然后把这个步骤弄错了，还是说是把钱弄没了一样。

0: 别有那种抗拒感，
1: 嗯，
0: 然后不敢点题目，不敢开锅，也不敢说对着镜头说话，一点自信都没有，我还没学就先否定了自己，这是问题的这个根源。然后其次呢，讲的是基础数字能力太差了，嗯，很多农民吧，就只会简单的微信聊天，连打字他都，然后发短视频呢，也不会分析一些功能和按钮，也不会处理订单，更别说打包发货了。回复客服信息了，就稍稍遇到一点弹窗啊，后台操作的时候就手足无措。甚至有的呢是什么呢？哎，刚开始的时候我挺有兴趣的，我能播几天，
1: 嗯，
0: 播着播着一看不出单，然后没动静了，
1: 嗯，
0: 不干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思维上的一些局限了。咱们能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线下这种模式啊，就线上付款的线上订单呐，
1: 嗯，
0: 线上的一些销售啊，完全不理解，会担心一些被骗了，哎，我的钱万一收不到钱怎么办？然后我不会售后，我处理不了售后，万一要平台再扣我钱怎么办？就是他对互联网的这种交易有些看不信任，为什么不愿意去尝试新方式？那个低价卖给收购商，他也不愿意去花点时间去学习线上的销售。
1: 嗯，
0: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难题，就是落地难，
1: 嗯，
0: 很难去落地，让他去坚持干下去。
1: 嗯，
0: 听懂没？听懂了，回家了没人指导，遇到小问题就直接就放弃了，三分钟热度。就是这么多年培训，有很多出彩的学员，但是，大部分吧，就是一点点就放弃。所以呢，就是我一直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能不能，把他们就是进行这种一对一的陪跑，然后给大家省下这款难啃的骨头。
1: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哈在做电商培训的老师特别这个深的一个共鸣。因为电商培训啊，它是一个非常系统而庞杂的一个工程，它确实需要系统化的思维来去首先去接纳。如果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事情就马上想要去看到结果，有一个开花结果的这种心态来去面对这个复杂的工程的话，我觉得会让很多大多数的农民朋友们失望了。因为其实我们都懂一个理儿，这就好比哈，我们说向下扎根，去把种子撒在大地，你不可能今天浇水明天开花后天就结果，是不是？它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数字的屏幕之下去种地了。那么这个过程，我相信这么多年，刚才小雷老师也说了，跑了这么多的县乡村哈，哎，一定会有杀出重围的，也有哈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或者是说坚持用系统化的思维来去学习电商并且深耕于此的。有没有哪个农民的变化让你印象很深啊？从真的不会玩手机到现在靠电商自己卖货增收了，也值得大家学的好榜样好例子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嗯，那就其实这就很多了。
1: 嗯，
0: 如果说学得好的让我骄傲的，就像一个要连麦的二妹，这是我觉得是自我这么多年我比较骄傲的一个学员，从零到一，他们做起来。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比他年龄很多的，就是纯那些纯粹的就是农村妇女啊那种，以前就是咱们都不安能不卖的这种。
1: 嗯，
0: 举个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啊，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2024年中辽农贸校培训的时候，一个学员，他是中辽县的，然后叫江向坤，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江向坤。这大姐呢是典型的传统农户，一辈子在家种地啊，养家禽，主要家里主要收入就是种地啊和散养这些大鹅土鸡。卖土鸡蛋这些，就是跟大多数家庭是一样的。然后他通过学习呢，他从最简单的去拍一些家里的日常，到拍一些自己家养的这些那个小动物、家禽，还有自己的小园菜，包括自己家的那个种的那个果树开始，然后自己开店，直播带货，用朴实的话就不用华丽的这些宣传，就讲自己的这些日常，跟这些老百姓沟通。跟这些用户去沟通。一开始的时候我印象老深了，就开刚开始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的，他不敢说话。你看现在能熟练的去讲解这个商品，能去卖货，甚至说是店铺这一块啊，我很惊讶的是，他店铺是我讲完之后他自己摸索的去开通的。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那个技术上的问题我还要去向他去学习。举个最简单例子啊，去年

0: 三岁以前，在这个平台上的话，这个大鹅、小鸡这一类的，它需要的重量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去年我发现，哎，它突然间它自己上架卖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严的呀，它怎么弄进去的？
1: 是的呀。
0: 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姐，我请教你个问题呗。”
1: 嗯。
0: 我说：“你的那个大鹅是怎么上架到平台的？”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是怎么上架的。
1: 嗯。
0: 我说你是真厉害，我说我的印象之中还是以前的那个方法，
1: 嗯，
0: 我说现在不对了，现在简单多了。你看，这他每天都能去坚持开播，
1: 嗯，
0: 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啊，我看一下他的后台，
1: 嗯，
0: 大概现在一年多的直播能卖个将近1000单左右吧，
1: 啊，
0: 那我算一下这个利润啊，
1: 嗯，
0: 我估计他一年能增收个。比往年的话，你能增收个几万块钱，那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咱们普通新人的真实力啊！没有高学历，没有好资源，只要你愿意学，很坚持，一部手机就能改变生活。我很鼓励普通人会员靠数字新人新能力去增收致富的。
1: 太好了，您刚才分享的这个例子哈，真的我会觉得各行各业真的都是这样，尤其是围绕这个数字哈，树上兴农是一样的。因为你看刚才这个分享这个大姐的这个事儿，我们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尤其这个活禽能够去上架对吧，能够去上链接去看，你说如果不是他这些年哈，这几年一直在这个上面去开直播拍视频，或者说发订单等等，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他不断地去解决，去迭代升级自己的电商的这个思路的话，他怎么能一下子就像反超老师似的，还让我们老师去请教一下，说你这个是怎么去做的，一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这个能力太棒了，他这个能力锻炼出来之后，未来所有面对一切他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不仅是说围绕电商这一块，他可能未来面对他自己产业发展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有了这次拥抱互联网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就会让他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底气了。太好了，这个是太棒了。当然小雷老师，你看做鲜鱼电商培训这么多年哈，刚才也提到了怎么去电商兴农，怎么产业复兴，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那咱们吉林的新农人主播哈，怎么样在刚才说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让咱们更多的黑土地上的好物出山出村，你有哪些这两年就是说培训实践的一些思考吗？
0: 悬赏这种电商金融产业互相这个大政策背景下，就是我深耕电商这么多年吧，7年了。新农人呢是农产品出山的核心载体，那电商就是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黑土地好产品变成全国爆款好商品。那新农人要守住吉林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要知道我们吉林最大的底气是什么？黑土地资源。不往肥沃，农产品的生长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季，一季只有一个品，产品的品质是非常高的，这是全国任何地区都比不了的核心竞争力。那新农人呢，不要去刻意的去炒营销去炒作，就只需要去真实的展示自己产地啊，展示生产过程啊，产品的这些品质，用真诚去打动原生态，去打动这个消费者，打响吉林黑土的好货这个招牌。那以电商，第二呢，就是以电商包体产业标准化。原来的这个定式啊，就是我只管产量，我不管这个质量，只要产量高了，我就能有多的收益。那现在电商呢，是倒逼的这个老百姓呢去统一品控、统一规格、统一包装、统一售后，从散装售卖到标准化、精品化的电商农产品，能卖得更高端和更长久。然后再就是个体们去带动群体，你像安美，一家人，甚至还有好多学员是以他为榜样，
1: 对，
0: 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娟儿姐，那个这都是上咱们节目的，
1: 对，
0: 娟儿姐带动了自己的妹妹以及是同学等等，去跟着他一起去做，就是很多很多优秀的这种案例，就是以去个体带动群体的。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定要去找到产品的这个差异化。传统农产品，农产品电商竞争很激烈的。我们今天金融人去不跟风不内卷，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永远不是说出去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1: 是
0: 我们自己内部的能做到就是统一，不去做产品资源的内耗。那我们出去的时候。

0: 我就是一个普利的那个普利的品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新能源的使命嘛，就是立足黑土地，用好新能源，卖好农特产，振兴新农村。
1: 太好了，小雷老师这七年哈，深耕咱们这个电商兴农的这种实践体的体会和心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很多现在咱们这些真真正正的意义上的新农人，大家都是有共鸣、共同契合的。确实，围绕这种品牌化的打造哈，我们真得统一，在统不仅是说这个产业品牌的统一，包括我们思想高度的统一，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聚力出海？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得做到哈品牌化的意识共同的这个打造。当然，下一步咱们还有那些还在观望啊，或者是想试一试的电商农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包括您接下来在整个电商数字兴农的培训上，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和计划嘛，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我对于所有想干还没看的农民有几句话。第一，你放下顾虑，放下学不会的这个理念，你能学得会。第二呢，就是从小做起，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不要去急于求成。像您刚才说的，你春种秋收它是有过程的，不要去觉得说我播了怎么做，第二天就能收获，放弃这个。第三呢，是相信自己，相信本地产品的力量。咱们东北的农产品，吉林的农产品，那就是好产品。第四呢，是主动去拥抱变化，跟上这个乡村振兴的形势。现在国家呀、省市啊，大力的去支持乡村振兴，它是有很多好的政策的。所以呢，一定是要去有一些改变，不要去守旧。这是我对于这个农民的真心建议。那刚刚也说了，那我对未来电商培训一块有什么新的方向和新的计划？我是这样打算的。接下来呢，我和我的那个讲师团队，是会依托于这个乾隆县农管校，要培育出的优秀学员，做精准的培训和孵化。把生产这种三把手的学员组建成一个个的小团队，并且呢，做好家庭产品的选品支持。通过这个乡村振兴的展销馆去集中整个乾隆县的优势的农产品，打造出这个给这些学员做出选品的这个后盾，有一个产品的供应链的支持，而打造成县农广培育新农人的电商的这个示范，以这个点去破面，逐步带动更多的县域持续深耕吉林乡村，然后助力更多的这个农户去转型新农人。那未来呢，我会一直坚守县域一线，深耕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的农民能拿起手机玩转手机，新农具，靠自己的双手让民生让生活变好，真正的去实现电商助农、产业竞争、百姓致富这么一个想法。
1: 好，谢谢小雷老师，我们真的非常期待下一步跟咱们乾隆县农广校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种绑定与发展，它将会有更多可复制的好经验，让咱们吉林省的县域哈，更多的咱们县一级的，对吧，这么多的农民们都能够去吃上咱们电商兴农的这波红利，好不好？谢谢小雷老师今天与我们的分享。数字兴农添动能，电商富民促振兴，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深耕在我们电商教学一线的无论是老师，还有稍后要跟我们去连线的哈新农人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电商主播二美，分享他们的好做法、好实践。稍后乡村推荐官继续与大家分享。
2: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

0: 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的新农人哈，尤其是围绕树商兴农、数字兴农的好做法点赞。的确，这两年啊，如果你只干地里的活儿，说不过去了，你得会干什么活儿？得干新农具的活儿，拿起手机能拍视频，还能拍直播，因为这实实在在的和咱的钱袋子有关。那围绕这两年的数字兴农啊，上半时段咱们这个电商老师小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好做法，好多的朋友都觉得哈，势在必行，一定要去这么做。那么上半时段还说了，说咱这里面优秀的学员呢，包括深耕细作，确实坚持下来并且做得特别好，甚至是拿到很好结果的这个典型的代表我谁呀？二美。提到二美啊，好多的咱吉林的新农人哈，非常的熟悉。二美啊，原名叫李美莹，但这两年因为新农人嘛，尤其是围绕电商发展，大家都亲切的叫她二美，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眼中的老姑娘，更是很多这个同龄人兄弟姐妹眼中的老妹儿。那么二美家的幸福生活究竟有哪些好物分享呢？也成了大家对于二美直播的一种 种期待。来，咱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迎进咱的老朋友致富带头人新农人电商主播二美。你好二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林子老师，下午好，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21: 你好，二美，哎呀，真好，听到二美啊，老开心了，就好像二美在直播跟我们交流似的。二美，我真的我喜欢看你的视频啊，这两年还真就不是因为你，这段时间是因为老妈。
0: 被老妈圈粉了。
21: 对，哎，带着咱东北人的这种实诚和踏实劲儿，也问问二美，24年来到乡村推荐官，当时是应该10月份，我印象很深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分享两年的时间了，直播带货上、电商兴农上有哪些好做法？快跟大家汇报汇报，分享分享。
0: 做电商从开始到现在也至少有5年的时间了。然后呢，其实从今年开始啊，我们的账号越来越注重内容的呈现，就是之前可能我们以卖货为主，把好品质做好售后就行了。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想用视频的形式，包括直播的形式，再多呈现一点有关于咱们东北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村民村貌啊这些东西啊，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些。
21: 真好。而且刚才二美也说了，现在深耕的5个年头里面，从一开始的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数字化的1.0、2.0，现在来到了3.0的一个阶段。尤其啊，现在全网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被老妈给圈粉了，真的被阿姨给圈粉了。因为啥？哎呦，张口就是金句啊，好多的阿姨口中的姑娘们都在她那儿被治愈了，东北人的实在和幽默都在里头了。我特别想问问二妹，你当时怎么去说服老妈跟你一起出镜的？有没有什么你幕后特别好玩的事跟大家分享分享？
0: 老妈吧，平时就是一个特别爱说爱唠的人，然后吧，经常你看我们家是姐俩，有一些话吧，就是我听完老妈说完之后就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就想，因为咱们本身就是做自媒体的嘛，就在想怎么以视频的形式然后能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最近吧也在拍那个就农村生活类的视频，做做大锅饭，做做大锅菜这种哈。然后你刚才说有啥好玩的事儿吧？
21: 对呀，
0: 这老妈是个快手，就是她干活快，嘁哩咔嚓的利索，就是我们经常镜头跟不上老妈的手速，你这边还没找好角度呢，老妈那边菜都要出锅了。
21: 真好，所以说你看，这哪是手速啊？人家这叫啥？自带网速啊，网速就这么快。
0: 对对对对对，给追老妈跑。
21: 真好，哎呀，我老妈是在身边的，是不是？
0: 啊，对。
21: 哎呦，真好！我今天啊，真的，这个阿姨你好，我是李子，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哎呦，你的视频啊，我真的看了又看，咋就说的那么有道理呢？那视频没有什么花哨的脚本，就是因为你的唠嗑，你这边边干活边聊天的感觉特别的动人，尤其是我们作为现在有个词儿，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哈，叫中女时代嘛。为啥呢？上有老下有小，到了这个年纪全是一地鸡毛。但是你看看你点赞量特别高，包括我们经常去看的那些视频，真的那种实在你就说到我们心坎上的了。也想问问你，平时这些金句是不是这么多

0: 年的生活的一个积累，你咋发现自己的这个哎呦基于全网的这种火爆的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点的，你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跟二美平时包括跟姑娘们这种聊天的状态，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吧哈就是太平常了，也不是说是什么那个，反正叫二美呢，要是做哪嘎子呢，我就看到哪嘎子说到哪嘎子。你要说做剧本呢，我也不会做剧本，也不会嘎，也记不住，都七十多岁这么大岁老太太了哈，就是看到哪嘎子走到哪嘎子说到哪嘎子。完了呢，平时呢也说给孩子们听，
0: 嗯，
1: 完了发到网上呢粉丝听。现在呢，年轻人压力挺大的。要是看到了咱们的视频，能得到一点安慰，那我老太太心里不就高兴了吗？是吧？
0: 哎呦，真好！阿姨，真的，我先真的，我当着大家的面哈，我实名夸夸你。你说七十多岁，那咋口齿这么伶俐，而且思路也那么清晰，就是人显得还是格外的年轻。这份通透，哎呀，这被生活有的时候看来，这个有的时候是生活的一地鸡毛，或者被打磨的没了棱角，有的时候可能只要辩证去看，也可能是咱前行的一种动力，是不是？有没有
1: 这辈子经历的太多了。
0: 哎，有没有哪些留言啊，包括因为二美一定跟你经常去分享，你视频点赞量特别高，大家有那种留言，有没有让你特别心疼或者看到去之后哎呦也特别有感受的这些姑娘们的那种留言，让你也就有一种惺惺相惜，有没有印象深的？
1: 哎呀，那就是我吧哈，经常也看也那啥，那能没有印象深的吗？你看有的那个姑娘们呐、姊妹们呐，都说的那么亲切，那么哎呀，就说的那么动情，我也心里也干啥？就是尤其他们越说吧，我用语言呐、用行动啊表达，说实在，我也就是在家表达，用语言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就心里头就寻思，不管二美是带什么玩意儿，是唠啥玩意儿，以实为实。用一颗咱们诚实的心去对待大家，我就有这么个想法。实际别的深处我也理解不那么深呢。老妈，我跟老妈说，我说妈，你的那个视频呢，就是大型的认亲现场。
0: 真的，真的，
1: 你不是我自己的老妈，是大伙的老妈。
0: 真的，二美，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咋这么多遗失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兄弟姐妹，尤其是姐们特别多，就女孩特别多。我看了好多哈，我都也不是偷偷，咱光明正大的，我看好多的留言哈，我就是在他的留言当中，我都给他去点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是哪个视频里面哈，老妈说了一个，也是戳到他心窝子，他就把他曾经的经历的过往说，阿姨您说的特别对，我咋没早听到，或者有人那么去宽慰我，不然的话我也走不到那一步。哎，就是我说咋能说的这么入情入理入髓啊，就是入骨髓的那种，真好。谢谢老妈能把这么好的语言让我们这些中女哈，在一地鸡毛，哎呦，有的时候真的那日子皮儿的片儿的基础之上，还有这种宽慰。而且呀，话说回来，您的这份就是说隔屏幕的与大家的这份深情相拥吧，或者是说对大家这些女孩子们的理解，也让二美家的幸福生活呈现的各种家乡好物成了最大的信任背书。二美，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因为老妈现在加入，咱现在卖啥，咱吉林的好物咋卖咋对了。
1: 对对对，
0: 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嗯，
1: 老妈的这个人设立住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就是人设立住了，就不管是咱们之前以直播为主，还是现在就短视频带着直播跑，
0: 嗯，
1: 实际上咱们是很多，其实我相信咱们东北有很多像老妈一样的老妈，都这么好，都这么亲切，但是呢，就是可能是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把它用视频的形式，用直播的形式给呈现出来。咱们能做到的一点就是呈现出来了之后呢，哎，能宽慰宽慰大家，然后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大家在这个选产品的过程当中呢，哎，想你看老妈这么好这么实在的人，而每个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嗯，对，我就是这么考虑的。
0: 这个对这个联动太棒了，而且啊，给这个二美未来的发展上哈，有真的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建议，包括我们的期待。你看刚才一直说了，这就是东北老妈的魅力，这就是东北老妈话语之下的那种温柔和长情。咱没有那些花哨的语言，甚至东北老妈说话都狠的，但是呢，真就是为了你好。能不能未来给老妈一整个搭子，东北老妈天团，或者是说老妈性格以外有个老姐们，是不是？ 更好的把老妈这种形象去带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够带动可复制的更多的直播间，像二美一样。而且说到这儿啊，也问问二美哈，现在你看直播间、嗯。

0: 间大多都是咱们吉林本地的农特产品了啊。目前带的都有哪些家乡好货呀？包括你在选品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1: 嗯，现在咱们秋天的重点吧，就在干货上，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野生榛蘑呀、木耳啊、干菜，然后包括马上陆续要下的吉林大米，然后咱们东北这边的杂粮，就是选品这边其实主要从我们做了5年直播，就是可能一分价钱一分货吧，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把这个产品的品质放到第一位，永远是没有错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售后、运输这些给大家做到有保障，就是立足的根本吧。
0: 太好了，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后期的物流上，方方面面，这都得是多操操心，是不是？因为这样才能把更好的吉林好物带给大家。而且说到这账号，你看我边直播的时候，我刚才扫了一眼我的微信上哈，你可能不太熟，也是咱们之前参加农广校的有位朋友说，二美那是我的偶像。你看，是的，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为什么这样去表达哈，因为你是属于就是说电商优秀学员最早那批杀出重围的，而且现在做得特别的好。你这个账号现在做火，包括带货了之后，有没有想到身边的姐妹，包括什么，有没有人，是不是很多人想跟你去学习的？我真的就想把你为榜样，是吧？
1: 太多了，就是朋友啊、亲戚啊，打电话发信息的，问一问咱们拍视频呢、直播的这些经验。然后甚至还有直接就到家里面来的，我家大门常敞开。
0: 太好了，
1: 就是欢迎欢迎大家来，就是谁能干好都是一件好事
0: 儿。真好，而且真的就是每一次跟二美哈，无论是说线下见个面交流一下，还是说这种线上沟通一下，我发现人啊，城市的思维的前提就是这种格局，因为格局够大，就像二美说的，我家大门向你常打开，对不对？咱并没有同行面吃，电商这个事儿必须要距离出海，从最开始自己摸索到现在带着老妈一起成为全网最喜欢的网红母女。哎呀，电商这条路其实你看二美嘻嘻哈哈说的这么轻松哈，又惬意的，其实很难，对吧？非常的难。也问问二美，这一路你觉得最难的那个关或者当时那个坎是什么？
1: 最难的呀，就是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刚开始干的时候流量不稳定，你流量不稳定的时候呢，你方向就不清晰，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东西呢，你就都会认为，哎，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的，我再换一个方向，再换一个方向。但实际上这一条路如果你坚持走到底的话，你不见得就是现在的流量。这个吧也是我给就是想要做电商想要做网络的这些好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坚持自己想做的，你只要找好目标了，别我今天哎呀流量不好就很焦虑，因为大多数做网络的人都会流量焦虑，今天流量不好了，哎呀我就不想播了，明天流量不好了我不想拍了，就是越过这个坎儿，你就会发现就是这条道是一定能走通的。
0: 对，其实无论现在哈大的一个树商兴农的背景和我们政策的扶持，以及就像刚才上面时段小雷啊、关关老师他们哈，这些服务于县域农广校的这些老师们不断的跟大家去这个传达哈，这份养料让我们明白电商兴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的，其实大家只要是有决心、有恒心、有毅力，这事儿就是往成了去做的。接下来呢，二美，而且我知道啊，不光是吉林好物，因为二美家的幸福生活这个 IP 的超级 IP 啊，我看到好多的这些电商也好啊，包括我们的供销商啊，对你是经常抛来橄榄枝的，对吧？
1: 对。
0: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尤其是围绕咱们吉林的特色好物乡村故事，讲给更多的全国网友听，继续把咱们的好物推广出去，你还有哪些计划吗？
1: 接下来的话呢，首先之前我们是主做视频号为主，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想多个平台同时操作，然后包括选品这一块呢，就是我可能之前比较局限于我们吉林市内或者吉林省内，但省内的东西相对来讲就稍微少一些，今年打算把咱们长白山的这些好东西陆续的也要到直播间来，比如说咱们长白山天材地宝这么多，长白山的人参、长白山的九制黄精都是我们今年秋天的重点。
0: 太好了，这真是要把物华天宝的咱们的吉林长白的这些好物送给大家了。那我相信在这份滋补之下哈，这也是属于高资，对吧？高资品类的好多的朋友怎么去打开这些消费场景，过去一说人参感觉束之高阁。

0: 离我很远，对吧？说到黄金，那好像只有这个古老的故事里面才去存在。可是现在新业态、新消费，它正在这个助力我们的新的这种健康生活。哎，其实这两年，尤其是围绕咱们吉林的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在你的直播间也好，包括在这个好多的复购率上来讲也好，是不是也是逐渐去上升？大家越来越认了这个事儿。
1: 对的，就是尤其是像。从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咱们长白山滋补的这一块了，然后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养生，越来越多的人就注重滋补。然后呢，你现在这个滋补，原来就像李子老师说的，原来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哎，我都不敢摸，都不敢碰。但是我们现在以一个非常亲民、平价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又能让大家吃到真东西，吃到好东西，这个是我们未来直播间的一个方向。
0: 太好了，期待啊！大家真的，现在推荐过来向大家正式的预告，金九银十啊，上二美家的幸福生活去看看，咱东北好物，东北的这种网红母女怎么样给大家来去带来咱们吉林物华天宝的这些好物的，不仅有特别踏实的来自东北哈纯正淳朴的生活朴实劲儿，踏实奔日子的这个奔头，更多的还有来自吉林好物的滋养。谢谢二美，期待你的直播间。同时，我们更想看到老妈更多的视频。
1: 谢谢李子老师。
0: 好，谢谢二美。加油加油，期待二美的幸福生活。太好了，谢谢二美，真好。你看今天啊，哎呀，我觉得不仅是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两年来自咱们吉林树商兴农、电商兴农的大家的好做法，无论是像一线的这些实践的老师，小雷老师、关关老师他们一样的，怎么样把更好的教学成果转化落地，让大家从思想上、从思维上就明白电商兴农势在必得，必须要这样去做。而且呢，咱们一直在往好的去做。再有，就像二美啊这样的，咱们透过系统的学习电商，这两年深耕在电商赛道，真的是拿到成绩、做出成果的。哎，而且呢，还回补家乡的这些新农人主播们。你看，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的来去把家乡的好物呈现给大家的面前。更多还有什么呀？就是得把咱们吉林乡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真好。李子也会。平时啊，真的，我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去看大家最近的新动态、新变化。而且好多的咱们乡村推荐官的这些新农人的老朋友都会说：“哎呀，李子，你咋知道我最近在去忙这个？哎，你关注到我了吗？”当然，我们持续的在关注大家，就像追踪、跟踪体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想看看大家都有哪些新的成长、新的收获。咱们一起哈，把吉林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份故事，变成我们生动的注脚，变成我们自己生动的体现，我们聚沙成塔，对吧？怎么样把这些好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也是来自我们吉林新农人、新农业的全新的一个底气。谢谢大家。那今天的时间哈，看看乡村推荐官要到这儿结束了。当然，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错了，再来。
1: 真言比爱是心呀，
2: 咋能出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人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这个 FM97.6 兆赫正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大家周末好，我是李子。来吧，咱直播间的三部欢唱热线也已经开通了，0431-858-1578，858-1599，858-1700，也欢迎咱们的新老朋友打进咱们直播间哈。一周没见，格外想念。现在都啥呀？秋收忙，是不是得唱二人转？咱今天先迎进老朋友呗，给咱亮个相，开开嗓，是不是？火苗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孔明姐，今天准备唱个啥呀？
1: 唱刘素欣《古井》，高那个伴奏带这个。

0: 伴奏带着唱。
1: 哎呀，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我说思妍跟我说，一定先给我虎苗姐打过去啊！今天有大惊喜等着大家。好嘞，姐你准备好，咱就开始喽。
0: 不唱小胖了啊、
1: 哦！好嘞，
0: 大戏
1: 走着。
0: 唱到哪块你打断哪块。
1: 好嘞。
0: 哎，好嘞。
1: 准备好，咱就开始啊！
2: 我开始吧，我开始吧，我开始。

老太太我问那亲，这儿媳妇叫叫一声儿媳，你要刘翠天，你早去找二婶。

我再来。

给你找上一个，这来马上去。

本从事超人

哇！

母爱天

入将大出现接待我的手中。

0: 后整个耳环贴在没的时候当中突然间
1: 再
0: 手不成功
1: 啊，怎么了？再挂前途吧，
0: 不是
2: 俩人在合计词儿呢，是不是？
0: 完了，
2: 哎呀，能不能继续往下走了？
0: 一些公务在沈阳和长春，小学一年级来的好坏，这日来到了这个奉天长春啊，你知我正走今天抬头观看呐，那天呐果然闪出好星龙啊。你今儿我上云呐，你们扣门板啊，叫一声里边有人，快点给我开门呐！
3: 我听得有人

那里进入你的外甥啊，我说那次话

我记

0: 心打断呢，但是没招啊，咱这个时间有限呢，是不是？那个德福愿意唱，咱明天有时间再来啊！再次感谢火苗姐和搭档带给我们这么好听的，哎，这么这个真是大家可想而知，这么长的时间哈，能够给大家去呈现，人家这是用了心的，是不是啊？这样，咱话不多说，稍后的时候给大家来去放大段啊！咱今天是穆桂英专场《穆柯寨》，稍后的时间李晓霞、李磊老师带给大家的《穆柯寨》，准时欣赏6点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

0: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请欣赏二人转《木柯寨》，表演者李晓霞、李雷。

0: 家，
1: 前面的小家
0: 好威风啊，
1: 他头上戴金串串，
0: 黄澄澄，
1: 光闪闪，
0: 亮晶晶，
1: 那是一顶束发。

0: 许是紧邦邦，
1: 那是三环套月
0: 锁子甲，
1: 坐下胯呀上萧萧，
0: 气汹汹，
1: 精精神神，
0: 威猛猛，
1: 四蹄踏前
0: 马如龙啊，
1: 虎头长枪
0: 端在手，
1: 风为宝剑，
0: 就在那个俏美城啊，
1: 眉清目秀，
0: 光文雅，
1: 唇红齿白，
0: 像个书生。

0: 小家你姓啥？叫啥名啊？
1: 从把马上抬头看，见位女将面前迎，长眉秀目
0: 多身材，
1: 珍珠冠
0: 凤尾翎，
1: 铠甲亮
0: 战袍红，
1: 胭脂马
0: 葵花荡，
1: 狼牙尖
0: 雀花弓，
1: 绣绒大刀
0: 系红缨啊，
1: 出水荷花
0: 一点红，
1: 就好像正月十五放花灯，他怎么贼拉拉的黄眼睛。

到了，他定是债主穆桂英啊！我双拳一抱说声请，马上的女将要听清啊！小将我的名字就叫杨宗保，我马营中领兵我挂军。

能解毒气，我今天特意呀来求情啊，望寨主一看江山，二看百姓，借给我们降龙墓破阵退敌。

0: 年轻俊秀，人品好，有动力呀，又尽人情，我要能和他长连理呀，小日子过起来呀，准顺当。又一想啊，这终身大事要慎重，是谁知他的武艺精不精啊，低头一击有我何不击他两击，都他几声，但这半家连虎带猛，让他把气生，好和他交交更那么一个要害。我说杨将军呐、
1: 木财主，
0: 就那么一块小木头，你还讲借讲求的，要是依着我呀、我就送给你。
1: 哎呀，那感情好了。
0: 可惜呀，我那个伙伴他不让啊。
1: 他是谁呀？
0: 他呀，身子又细又长，脑袋又宽又扁，眉膀增增直飞，眉腿跑起的难点，平时不说不动，上阵呲呀瞪眼，你要是见了他呀，
1: 咋的
0: 啊，就像那火烤的猪肉皮呀，
1: 咋讲，
0: 连抽抽带卷。
1: 哎呀，他咋那么厉害呢，能把我吓抽抽了，他是谁呀？
0: 秀荣刀。
1: 怎么还要动武呢？
0: 那可不，刀枪说话见个上下，你要是能刮上我的衣襟啊，我给你掰个降龙木的树枝，你要是能打我一下，我给你劈个树杈，你要是能扎我一枪啊，
1: 咋讲，
0: 我把降龙木全砍光，粗地你拿去破阵，气得我留着边框。
1: 哎呀，我看你这人不大，说话挺冲的，张牙舞爪，小样怪横的，我今天要是怕你呀，
0: 怎讲，
1: 我都是实的壳蹦的招打。认识吗？这啥？
0: 这叫黑虎掏心拳。
1: 哪儿啊？这是杵子
0: 啊！
1: 又来了。这啥？
0: 这叫弯眼鹰爪力。
1: 哪儿啊？这是烧鸡。
0: 嗨，
1: 又来了。这啥？
0: 这叫千里飞毛铁板脚。
1: 哪儿啊？这叫烤鸭。
0: 你得了吧！
1: 说正经的吧，看枪。纵宝马上怒冲冲，举枪大战穆桂英，
0: 他长枪刺来银蛇舞，
1: 他大刀拦挡不透风啊，
0: 枪来刀往寒光闪，
1: 不分胜败与输赢，
0: 他步步紧逼真英勇，不由我穆桂英是喜在心那中啊。心疼，想把多时搏战马，虚寒

你上阵好像毛箭鼠，败阵好像兔子见鹰。少爷今天抓住你，剁吧剁吧搬大葱，留着卷尖。

0: 花我愣头愣脑来请功啊。小姐，
1: 我心事满怀，把木瓜问呐、啊。木瓜啊，抓回的小将呢？
0: 我把他关到东马棚啊。
1: 啊，怎么关到去？
0: 他吹胡子瞪眼不举应啊，我让他闻闻马粪行不行啊。
1: 哎呀，那能行吗？
0: 没事，绑着呢。
1: 啊，还绑着呢？
0: 那他还不老实呢。
1: 哎呀，
0: 刚才我送他把马棚进，他飞起一脚奔我前胸，我低头猫腰猛一躲，把我的脖子薅边劈个坑。你看看就这儿。
1: 木瓜啊，那不是张嘴窝子吗？谁都有
0: 是吗？我寻思造他了呢。
1: 木瓜啊，嗯，绑得紧吗？
0: 没跑，我是双绑三扣，是单绑三扣、
1: 啊、哎呀，
0: 哪扣不紧呢？我还用脚蹬呢。
1: 木瓜，你还不了解小姐我的心事？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知道，那就应该。
0: 你这是让我把他一劈两半啊，扔到那荒郊野外喂老鹰啊。把它劈两半，然后再往一块缝啊。
1: 嗨，你可真笨，
0: 这小兔孩多聪明啊。
1: 过来吧，我告诉你。
0: 木瓜我一听哈哈笑啊，原来你要和小江拜拜，要和小江，哎呀妈去，拜呀拜花灯啊。把没保，三言两语准能成。木瓜说罢往外走，不多时转回大帐报一声：“小姐呀。”
1: 木瓜，你咋去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木瓜办啥事儿就是嘎巴溜溜脆，三言两语
1: 成了。
0: 黄了
1: 啊，木瓜啊，咋还黄了？
0: 嗯，小姐呀、啊、我奉命给你是把媒保，这心里解释挺像呀。他开始不言也不语，到后来冷不丁的笑几声啊，让我进前去领赏。
1: 他赏你啥呢？
0: 他赏我一个兔子灯，劈我个倒栽葱，我卡个五眼青，现在胯骨还疼啊，小姐呀。
1: 这么说他把你给打了？
0: 他打了木瓜还不算呢。
1: 还怎么的呀？
0: 跳又赠兔马直蹦，娘长也短，骂不绝声，捎带你的
1: 啥
0: 老祖宗啊。
1: 啊，这是真事儿啊？
0: 那还是假的？
1: 听此言不由我心里有点冷，上赶着便宜事儿，他咋这么难成啊？叫木瓜你快把他带到这儿啊。
0: 带到这里啥事情啊？
1: 我和他当面罗来对面鼓，亲口问问他到底行不行，那么一个样。嗨，
0: 这何苦的呢，干脆宰了他得了。
1: 嗨，你就快去吧，快走啊。
0: 谁说不去了呢？

0: 多有得罪呀，委屈了将军你呀，我心疼啊。
1: 你不要花言巧语把我哄，要杀要砍随意行，以身报国寻常事，英雄不怕死，那怕死不英雄啊。
0: 叫木瓜你听听他有多横啊，说出话来他字字都是钉啊。
1: 木瓜我刷的一声抽出杀人剑，干脆送他到黄土坑，让他见点红。
0: 慢着，桂英我生来就爱杨奇涵呐，常言说宁肯嫁龙可别呀嫁个熊啊，
1: 太爷们，这还要单独接见呢。
0: 我回身叫了一声杨宗保马将军呐、消消气儿压压火，听我诉衷情啊，我这宝剑掌过呀多少将啊，要杀你也知当是个萝卜缨啊，我敬你精忠报国，杨门后世才想和你把亲成，今天你要应戏啊，婚姻是不和你一同到宋营，献上朕在降龙母天。

0: 这姑娘犯的是什么病，她咋还磨磨蹭蹭一个劲儿的紧磨蹭啊，一脸齿全不懂，今天我要刷一刷她厚脸皮的穆桂英啊，你让我迎亲呐、啊、我高兴啊，快给我降龙母，我送到大宋营啊，僧营我就回转，咱们二人好早点啊，拜花灯啊。
1: 你说迎亲我不信呐、啊，你要对苍天把誓明。
0: 我寻思说个耷拉话就得了呗，还得起誓啊。
1: 不起誓哪行啊？谁知你心成不成啊？
0: 行。那玩意儿还不现成的，你听着。

0: 往的众神灵啊，仔细听啊，我要有三心呐、啊，定爱一呀、
1: 啊，怎么的呀？
0: 准备天打那五雷轰！
1: 哎呀，
0: 姑娘你别担惊啊！
1: 啊，
0: 惊轰我老祖宗！
1: 嗨，你那老祖宗都死了，轰不轰的有啥用啊？不行，得说你自个儿的。
0: 啊，还得说我自个儿的？
1: 那可不。
0: 好。我要有三心呐、啊，定爱一呀、啊，三支毒箭就奔我前胸，
1: 这还差不多。
0: 我照样抖威风，
1: 嗯，
0: 这扣着撒酒盅，他蹭蹭往回奔。
1: 嗨，不行，得说一个重的。
0: 这都打红了，也够重的了。
1: 快说吧。
0: 那重来，
1: 重来，
0: 行。我要有三心呐、啊，定爱一呀、啊。车轱辘底下我把身横，
1: 哎呀，这也太重了。
0: 我一点不觉疼，浑身挺轻松，
1: 还轻松。
0: 我练过气功，你看。
1: 你得了吧。你这是起事呢吗？
0: 那干啥呢？
1: 你这是糊弄小孩呢？
0: 是吗？
1: 不行，这回呀得说一个正经重的。
0: 啊，还得说个正经重的。
1: 那可不。
0: 好，这回呀我给你说一个贼拉拉重的。
1: 你说吧。
0: 你听着，我要有三心呐、啊，定爱一呀。泰山到了压碎我，
1: 哎呀，
0: 大腿
1: 啊，
0: 旁边两颗破破钉啊，怎么样，够重的了吧？
1: 怪因我呛呀，心头火，
0: 不花我紧张，吼一声开口大骂杨宗保，你耍笑债主你不公，今天我扣出你的灯笼挂，扔到寨外臭水坑，那猛虫咬蚊子叮，泥鳅钩子钻窟窿，我让你再成凶，木花我举剑要往下砍，
1: 怪因我急忙把手挽清，
0: 你别管，
1: 木瓜
0: 你别拉着，
1: 木瓜你还不给我退下。
0: 哎，这谁要是相中谁呀、啊、那还真没个整呢、啊。
1: 穆桂英啊，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请欣赏二人转《穆桂英指路》，表演者刘劲松、刘国忠。

急忙跳下马，怀抱银枪手足。

让他少做孽。

起来。

他这是扯的什么皮呀、啊、我有心把马一拉，我就扬长去，可惜道路我还不熟悉呀、啊、为他指我一条路，无奈再度啊饮一时啊，我今年年长才17岁，小小的年纪娶的啥妻，根本就没把媳妇娶，谁知道他是一个属啥的，大概是个

0: 的咋叫无忌兵啊？
1: 上里西干啥去？慢慢说来，你别着急。
0: 又杀敌来又探母，又探母来又杀敌呀、啊！杨宗保笃信呐、啊。

0: 说了又说，讲了又讲啊，为什么指路的话儿你咋不提呀、啊？
1: 不是我不把那不来指，都怪你年轻又小太无知啊！那我问你来呀，一次都不问我，看起来连个人情你都不懂的呀、
0: 啊！我迷路来就该问路啊，问大姐名了姓了、啊。
1: 知道

虽然能征战呐、啊，可惜咱俩不相识啊。我是男来，你是一个女呀、啊。再者说牧羊两家也没亲戚。

我的厚脸皮呀、啊，谁婚孕不是啊？爹娘陪，哪有自个儿找女婿？今天活该我。

一边说着丧礼要忙，嘴里不住啊直磨叽呀，今天幸亏遇上我，遇上小人把你欺，能遇上骗子手，你说夫妻就夫妻，卖了天地洞房入，过了三天娶你爹，爱找哪个找哪个，大伙的寿天

甩开了斗口大的红缨子啊，一路花枪分三路，分三箭酒耍的出奇，上三路不离桂英，两边脚啊，送三路直刺桂英，前心里。

就像你这武艺平常稀松二五眼呐、啊，还想和少爷我配夫妻呀、啊？说什么木灵公跟前大小姐，云山圣母大徒弟呀、啊？说出话来咋那么不害臊啊？我宁打八辈光棍也不能熬。

地下父爱的亲啊，我全家被困了天门阵，我哪敢一路之上来收亲呀、啊、这个要是收了你人阵收齐那还了得，也能破天门阵，你说咋

0: 六合棋，七星棋，八卦棋，九把十面埋伏棋，有的是棋底下，藏兵有藏将，有的是兵将皆无广有棋，棋中阵阵中棋，阵阵里边有虚实，虚中实，实中虚，虚实实实把人迷，有人不识棋和实，见棋就得把胡吃，国宝喜一匹马，踏破天门这一口刀，杀出去卷不离一只防牙将。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
8: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哎，我真的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你是不是有些在意？
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我是帮我妹妹咨询点事儿，想麻烦你。
0: 不麻烦，您说吧。
2: 啊，是我妹妹啊，和我妹夫突然之间俩人感情不好了。因为我妹夫最近这段时间吧，总是不回家，经常不回家，尤其是到晚上，总说出去喝酒，
0: 夜不归宿啊。
2: 有时候回来，他有时候不回来。
0: 不回来住哪儿啊？
2: 不知道啊，我妹妹身体不太好。
0: 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2: 对，她失去劳动能力，所以我妹夫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用咱们的思想说，可能就是我妹妹说她就外边有人了，但是她也没抓着现行，也没说是抓奸在床，也没怎么样。有前天的晚上吧，就是突然之间听到我妹夫和一个女人的谈话，就是我妹夫特别关心的说。就是我挺就是说的一些爱慕的话啦，或者是心疼人家啦，让我妹妹在无意之中就听见了，哎，现在我妹妹就心情特别不好，她就是，但是他们家我妹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我妹妹家的这个经济大权她还是掌握的。现在我就是想麻烦你，那你给帮忙出出主意。我妹妹现在就是想离婚，就是以后说她身体不好，就是没有经济来源，就是想要饭，她也想自己做做舒心。

0: 挺自在，我就想让你帮帮忙，给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
1: 这朋友啊，你妹子自己已经出完主意了，那刚才说的挺好吗？我为了即使将来我经济上没保障，我也要过得舒坦，我要过得像个人，是吧？那不都已经做出决定了吗？怎么还问我干嘛呀？
0: 但是他只是听见我妹夫的谈话，他并没有抓住说是我妹夫跟。

0: 陪你说悄悄话吗？回来给你做饭吗？当你身体不适的时候搀扶着你，给你端茶倒药吗？有吗？
1: 但是你说作为姐妹，我就是想哈，希望妹妹过得好一点。
0: 嗯，对呀、
1: 啊，
0: 所以说现在你妹妹，你得问你妹妹，你过得好吗？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1: 但是我们家人哈，
0: 啊，
1: 我们娘家人对我妹子这个人评价还是
0: 哎，先不提你妹夫，你们娘家人评价她多高？她有些人在外面是人，背后是鬼。
1: 啊、
0: 现在就问你妹妹，她本人过得幸福吗？
1: 啊，
0: 这很重要啊！你不能说她跟你们过一辈子啊！你对你妹夫评价好，你们家人对她评价好，不代表你妹妹呀、啊。你妹妹是当事人呢、
1: 啊。啊。
0: 是她和她俩同床共枕过日子啊。
1: 完了之后吧，她俩就是亲戚是一个她俩。
0: 你没回答我问题呀、啊，这个朋友。你问你妹妹了吗？你过得幸福吗？你过得好吗？
1: 啊！
0: 你妹妹没你没你也从来没问过，哈哈，这位朋友，
1: 你
0: 当姐姐可真长心。
1: 一直以为吧，他们感情都挺好的，就是从来
0: 那是装出来的，在你们面子面子上得过得去，不想让你们为他揪心。那得问问妹妹，你说你问来问去，你问谁呢？那这位朋友，别问我呀，问你妹妹，你过得幸福吗？如果你妹妹跟你说我很幸福，她只是偶尔不回来而已，平时对我挺关心的。那不用说了，可能是误会，对吧？但如果你妹妹说，你知道我过的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每天拖着病体自己去热粥吃，衣服没人洗，平时没人家擦地，半夜三更才回来，有时候醉醺醺还打我还骂我。
1: 啊，那个打骂倒是没有。
0: 对呀，你问你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清楚喽啊。
1: 嗯，
0: 你看你什么都不问，你现在问我他俩该怎么办，你得问你妹妹幸福吗？他有的时候男人在外面，有的时候是应酬多，或者是家庭太负担，他有一段时间逃离了，不代表他背叛了
1: 啊，
0: 对不对？不代表他外面有小三小四小五，他有那本事吗？他有多少钱呢？他有多大魅力啊？
1: 他有，要说是有小三，但是说这个能力反正是能有，他是有这个
0: 啊，他有能力养小三是吧？
1: 嗯，
0: 哦，所以你们越来越怀疑了。
1: 但是我们听了这个话之后，他就又哭又嚎，要离婚要啥的。但是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突然之间出这个事情，我们就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做。
0: 这位朋友啊，出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他在家里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说话有点暧昧吗？
1: 啊啊，对
0: 吧？
1: 对
0: 对，是有点招人怀疑。但是你们直白的跟他唠呗，你跟谁通电话呢？你看给我妹妹伤成这样。
1: 但是他就跟我大弟弟哈，跟我大弟弟说是，即使他已经成，说这外边事说这我有，即使我有，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你妹妹，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妹妹他、就是，
0: 等会儿，你把这话为啥不说在前面？他跟大舅哥说了。
1: 啊，不是你，我外边不管有这个，
0: 我外面已经有了。
1: 啊，
0: 但是我不会抛弃你妹妹。
1: 啊，对。
0: 哦，他的意思是说，我对你妹妹还有责任。因为什么呢？我和你妹妹是无性婚姻，我不能再忍受你妹妹因为病体导致我守活寡，她守活寡是吧？所以她必须得在外面有一个人给她做性工具，她得有个发泄的地儿。
1: 这方面吧，我妹妹没有，她只不过就是那个，她也不是说残疾，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但是说夫妻生方面这方面是没问题，她没问题。
0: 那这位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更无耻了。那不就是个贪得无厌的东西吗？那不就是衣冠禽兽吗？你家里有妻子，儿子妻子很健康，虽然有点小病，但是夫妻生活不是问题。但是你去外面是找女人，那怎么解释啊？
1: 嗯，但是他跟我大弟说的，这都是生意场上的事儿，逢场作戏。哎，
0: 啊，就这么一句逢场作戏，我和那个女人一夜激情，逢场作戏而已，你们别放在心上，放心，我和你妹子会好好过的。哎呦我天哪，这位朋友，我要知道大舅哥，我上去给他一电报。
1: 现在已经打了，所以说我家现在就特别乱，我没
0: 听懂。哎呦，您这事儿刚才不跟我说呢？这我这越问事儿越多了，已经一拳都把自己的这个妹夫打倒了。
1: 啊。
0: 那还扯啥了，这位朋友啊？拳头都伸出去了。
1: 但是我吧，但是我就是我作为姐姐来讲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呢？就看看能不能维持，就是找个人帮忙。
0: 这位朋友啊。婚姻可以维持，没错，咱们法律不离婚可以维持。你妹妹的幸福谁来维持？你呀、啊，她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维持？她一想起自己的男人整天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温柔乡里，然后还美其名曰说是逢场作戏，这么恶心的话她都能说出来，你的妹妹怎么维持？
1: 嗯，
0: 你是不是女人？惯你能维持啊？看着自己的猪狗不如的男人跟外面跟别的女人鬼混，回到家里领带。

0: 上什么都是女人的味道和气息，然后你还说我能原谅他，你疯了？那我只能说你妹妹她有狩猎狂，啊，喜欢被男人玩弄，喜欢被人当成工具，
1: 嗯，
0: 是不是啊？喜欢别人往把屎盆往自己脑上扣，喜欢自己男人在外面勾三搭四，那变态吗？那么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你妹妹整个人不仅身体不好，心理心态也有问题了，别说胡话了啊！这个当姐姐的还是维持，就因为你妹妹身体不好，怕将来之后离婚之后给你们增加负担是吧？
1: 不是，那都
0: 啊，你当姐姐当哥当弟弟还得照顾他。你他俩维持吧，
1: 那
0: 男人还有点还能赚钱，那倒不是的话还怎么维持？我问你，你们家人，你们这个家族，你们这个姓氏没有尊严吗？你看你那个弟弟还有点血性，一电炮打出去了，我看你一点你们家族的血性都没有。我们家族怎么？我们家族的女人就该着被人侮辱啊，该着被人什么逢场作戏啊？哦，他一句话逢场作戏完了，对你妹妹的伤害呢，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呢？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您这位女士，您的底线可够深的，是吧？那看来她在外面不勾个四个五个的，你都不会爆发。那你换到你男人身上，你会忍受吗？你男人回来跟我说：“哎呀，放心吧，我昨晚没回来，跟那女人只是一夜激情，我俩只是逢场作戏，你原谅我吧，我还是爱你的。”你能原谅吗？
1: 那倒不能。
0: 那就结了呗。那换到你妹妹身上，怎么就变成维持了呢？怎么到你们身上，你们都不能容忍，到你妹妹身上就得容忍呐？
1: 嗯。
0: 这位朋友啊，太过了。啊、哦，
1: 嗯，
0: 你要知道，我要是那个男人或者他的家人，我都瞧不起你，也瞧不起你们这一家族。哦、我操，我都给你们侮辱成这样子了，我都外面找好几个女人了，你们还能原谅我，还让我维持？那以后我还会。那好吧，听咱们大姨子说话有道理。好，我向你保证，以后对你妹妹，我还这个疼爱有加，是吧？我想告诉你，
1: 谢谢啊。
0: 他会表面疼爱有加，背后继续小三、小四、小五。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大可老师，麻烦你，我想有一个情感问题，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下。
0: 唠唠吧。
3: 哎呀，心里非常激动。
0: 嗯。
3: 我认识一个男朋友，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一个男朋友。
0: 啊。
3: 我们认识有一个月时间了吧？
0: 啊。
3: 在认识的当中，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说出来吃点饭。
0: 嗯。
3: 等我见了面的时候，他说见了面以后，他说他吃完了。
0: 嗯。
3: 完了，请我吃一碗面条，我不在于说吃多少，我觉得他这种做法不对
0: 啊。
3: 但是我就是说没能因为一件事去否定他，其实两个人见面以后感觉都挺好的，先继续交往吧。
0: 嗯，
3: 继续交往当中就是没有一次他主动约我的，就是每次都是我主动约他，约他以后他不是没有时间，他就是在看书，他要考试。
0: 哦，
3: 完了跟我说过，我都曾经问过他，那你这个态度你是什么不喜欢还是不合适？他说没有不喜欢，也没有不合适，我非常喜欢你。
0: 嗯，
3: 因为我是做护士工作的，我喜欢你的个高，喜欢你的身材，喜欢你的长相，这心目当中最好找一个护士，就是哪方面都特别特别的符合他。
0: 哦，
3: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态度是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我这现在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说不知道这个
0: 他肯定或者否定我不知道啊。
3: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答案一定是否定啊。您呢经历过婚史啊？
3: 没有啊。
0: 这是您第一这个不咱不说第一次了啊、
3: 嗯、
0: 就是说。
3: 因为我二十六岁，他36岁，比我大5岁。
0: 哦哦。
3: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到这个年龄该谈婚论嫁了，就是说不是说小孩儿还不懂事不成熟，为什么
0: 这位朋友，那显然这个男人不懂事也不成熟，或者说这个男人一直想控制别人，或者说他是情场老手。
3: 他说的，他以前谈过恋爱，就是都要结婚了，结婚以后要彩礼，因为彩礼没达到，他就觉得我应该努力，男人应该努力学习，我得有钱，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啊，再有爱情有什么用？
0: 这个男人心理有问题，
3: 你不能
0: 找个心理变态的啊。
3: 他是不是
0: 就从第一次见面说好请你吃饭？
3: 对呀、
0: 啊，并且失言开始，
3: 嗯，
0: 他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3: 是啊，完了我就觉得
0: 是啊，然后你还不保持您正常的矜持，您的底线好深呐、啊。
3: 对呀、啊，大可老师、
0: 哦，还说
3: 我
0: 还可以原谅他，有什么不好做的？马上告诉你，对不起，我也吃完了，再见。
3: 啊，第一次就应该这样。
0: 这位朋友啊，
3: 我觉得就用一件事否定，
0: 你不是第一次谈恋爱吧？
3: 不是啊。
0: 那你应该有过情感经历，应该明白尊重是两个人感情的开始啊。哦，刚认识一个月，约会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3: 每次他给我打电话，
0: 而且这还是个比你大5、6岁的人。
3: 对呀、
0: 啊。那这位朋友啊，那说明这人城府很深呐、啊。
3: 你说我
0: 玩这玩啥呢？玩钓鱼呢？啊，我这顶上有肉，我就让你吃不着，是吧？我是喜欢你，但是我得控制你，我得让吊着你胃口走，让你更喜欢我。
3: 啊，他有车，那次我们坐在车里聊天，完我就有谈男女朋友，就是挎着胳膊，我说你看人家都谈恋爱多好啊，咱俩不是恋爱关系，咱俩只是朋友。
0: 哎呀。

0: 士啊，你实在找不着男人了，咱们才26岁，这么年轻，啊，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呢？这位女士啊，
1: 我觉得
0: 你现在是在贬低你自己，你都让我瞧不起你，知道吗？
1: 有点太贱了。
0: 就是啊，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男人肯定瞧不起你，知道吗？你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他根本不懂得尊重你，他怎么可能爱你？你这么想问题，这么逻辑，再从头捋一遍。
1: 是。
0: 你说你这点个性都没有，第一次去了说好了，他请你吃饭，到时候来个他吃完了。这位朋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1: 啊。
0: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转身我就走，懂了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凭什么不尊重我呀？
1: 你
0: 这点矜持和自重都没有，你说这个男人会看上你？他会玩弄你，知道吗？他绝对不会珍惜你，他会觉得你这个女人很轻浮啊！我这么对她，她还跟我黏的糊的，这女人太好了，明白了吗？
1: 哦，还有一次，大哥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前上个周六，他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我说的你怎么这么闲呢？不学习吗？他说的啊，去干活，家里收拾卫生太累了啊，咱们上网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天吧。完就问你什么时候上班？明天什么班？我说我明天白班啊，那你睡觉吧，刘护士。其实我本人不姓刘。我当时是特别特别生气，到现在我都没有联系他，所以我这两天特别闹心。我问我大哥老师，我这个还坚持，
0: 他身上什么事？他是您是久旱逢甘露啊？现在呀，这么饥渴呀？啊，不至于吧，这位女士？他身上有、你们俩认识不到2个月，他多大个优点？就长得帅呀？
1: 不帅，本人也不帅。
0: 那什么吸引了你，让你失魂落魄的，跟他犯傻一个劲儿，还问我，还用问吗？这位朋友？因为你是谁都没搞明白，人家都不尊重你，你还搁这觉得这确实有一些女人呐，你男人你越他对他态度恶劣，他越黏的往上上
1: 啊，
0: 你是属于这类的。
1: 我其实就觉得，就家里人就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你怎么老挑人骂？
0: 你多大年龄了？你不过才26，那还34、35、36没嫁的女人，你遍地都是。
1: 哎呀，
0: 这位女士啊，我听得出你是个受传统教育比较重的女人。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想对你说。不能因为我们着急年龄或者身边父母催促，有世俗的压力，有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草率的去跟一个男人。你记住，无论将来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爱，不能找错爱，一定要找那种尊重你、珍惜你、了解你的那些男人，懂吗？他根本都不想了解你，他不想尊重你，
1: 嗯，
0: 是不是啊？对你的数据他一无所知。
1: 对，
0: 那这么一个东西，你跟他靠近干嘛呀？你时间久了，我告诉你，你容易被他利用。
1: 啊，
0: 等他哪天心情不高兴的时候，拿你当发泄的工具，完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得到爱情了，完到最后他甩脸的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跟你没有感情。
1: 懂了，懂了。
0: 这位女士啊，不要犯傻，好不好？
1: 嗯，好。
0: 看人不能看他说什么，这个鲜花不一定好看，就是真正有内涵的男人，对你好的男人。他不会停留在嘴上，他会用行动。
1: 我的同志都说你这么犯贱的，上杆子不是马、
0: 啊。总而言之，我现在也别说你犯贱了，你就是个感情白痴。你就是面对感情处理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就应该我主动一点是吧？就应该如何如何。这位女士啊，你不要因为别人给你压力，你自己就丧失理智啊。这个男人跟你根本他就对你不感兴趣，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
0: 啊，我知道你太失意太久了，爱情的路上。一直没有找到如意的，终于碰上一个比较一眼看去还挺相中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爱情这个东西啊，不能靠感觉，跟着感觉走一定是灾难。
1: 啊、
0: 得看行动。
1: 他问我你喜欢我哪儿啊？我本人还这么丑，还这么老，你看。
0: 是啊，你看他本来他性格他自己性格就有问题，懂了吧？
1: 啊。
0: 然后他你整天还迁就着他，你这不有病吗？
1: 我也有病了。
0: 是不是啊？你时间久了，你说你当护士，整天护理病人，你自己也变得生病了。
1: 是。
0: 保持清醒，好不好？您记住，无论什么好，再遇到相中的男人，
1: 嗯，
0: 咱们要有矜持。当男人主动向你示爱，表达对你的尊重、信任、关心的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幸福。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哪怕爱上一个男人，你得绷得住，懂吗？
1: 懂了，懂了。
0: 你一没事就把自己的释放出来，我告诉你，并非让那个男人感觉你这个人多热情大方。有些成熟的男人还认为这是轻浮呢。懂了吗？
1: 懂了。
0: 哪怕爱上了也得捧住，心里装着没爱上，那让给他考验他一个过程，他尊不尊重你呀、啊？信不信任你呀、啊？理不理解你呀、啊？关不关心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啊？如果这些细节他都记在心上，而且很用心的去做，那说明这个男人真的在想跟你好好处朋友。那个时候你再给时间，你说你总这么心急火燎了，爱上一个人恨不得一下就告诉他我好爱你啊？
1: 我真那么告诉他了。我说，他就问我你喜欢我哪？我说喜欢。
0: 将来我不知道哪位。

0: 男士有兴趣到你啊，首先我想说你是一个很淳朴的女人啊，很直率，没有任何城府啊。
1: 太傻了。
0: 是不，因为从男人角度来说，这是好女人的标志，但是这位女士一定要懂得自爱，为了你将来的幸福，好吗？你别以为你这样的直率对男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大方，在某些男人的眼中这是一种轻浮。
1: 哦。
0: 我俩认识这么短，他就向我示爱，这个女人看来不靠谱。懂了吧？尤其是感情上受过伤的男人，一看到这种女人，哼，肯定不知道跟多少男人上过床了。
1: 啊！
0: 你看，我俩认识才一个月，就跟我说他爱我，
1: 啊，
0: 太好钓了。
1: 他从来都不带主动给我打人。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保持你的矜持，好不好？
1: 好。
0: 你寻找的是真爱，你寻找不是一夜激情。
1: 嗯，对呀，我就想找个本分过日子的。
0: 他肯定不是过日子，
1: 啊，
0: 至少他不是你那道菜。
1: 啊，那好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1: 懂了，谢谢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呀，这是我听那个女的是有点虎啊。这么个事儿，那个大可老师，
0: 哎，
3: 我呢这是咋的？这是处个对象嘛。
0: 嗯。
3: 说实话分了，分了时候呢，他就用话刺激我，让我给揍了。揍完以后呢，然后自己呢。又打过几回电话呢，喝多了晚上呢又说一些用不着威胁的话，感觉哇自己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你说这咋办呢？这一天的话
0: 把酒戒了就好了。
3: 嗯
0: 啊，
3: 把酒
0: 人就是这么回事，喝完酒之后就变成鬼了，完了酒醒了又变成人了，然后反反复复当中就发现自己有点像双重性格的人了，是吧？然后就问自己，哎，大可，你说我咋这样呢？你说我这我也觉得挺可耻，但我还是打电话骚扰他，我还骂他，我还想揍他。揍完之后我还
3: 没有没有没有，他打电话吧，我也打电话，他总刺激我，所以说那一刺激我。
0: 那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刺激源呢？是吧？
3: 是啊，我所以说我问一下子，就是说现在俩人都已经断了，就是断了，就感觉吧，我认为我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然后呢，每个月呢我还给他汇钱，就是说咋的？我哪怕就是说这个吧，就是说我就是对他一种弥补吧。我感觉我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
0: 这位朋友啊，这不是弥补，这会让自己啊陷得更深，你会越来越不平衡，因为我听得出你是个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人。如果你继续花给他花钱的话，你将来心里会更不平衡，你会更给他打电话。怎么的了？我天天给你邮钱，我对你不好吗？对吧？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位朋友啊，
3: 不
0: 要再汇钱了。记住，我们跟过往的一段关系彻底断开，彻底忘掉伤害我们的那个根源和环境，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刀两断，不要有任何来往，哪怕一分钱、一毛钱、一厘钱都不要有。这是为了你自个儿好啊，让你自己从这种痛苦的纠结当中跳出来。否则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自己整个人性都扭曲了，啊，尤其喝完酒。爷们儿啊，少喝点酒吧。
3: 啊，我
0: 那酒啊，酒不是什么粮食精，酒是害人精。啊，
3: 是，我就感觉吧，就是自己心里吧，就是过意不去这个事儿。因为啥呢？哎，就是说咋的，也就是说汇几次钱吧，我就感觉我心里能安安。其实也并不是说咋的，汇完钱再找人家也没必要的。现在都所有关系都断了，只是说咋的，感觉自己做的事做的他妈挺可耻的，所以说感觉自己吧没事。
0: 这位朋友想做一个不可耻的人，最好的方式忘掉过去的可耻。你总纠结于过去的可耻，我想告诉你，你还会可耻。为什么？人有一种心理暗示。啊，我过去那太可耻了，然后太可耻了，后来就发现，那我还继续可耻吧，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不要去纠结。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总纠结可耻的事儿，你还会继续做可耻。不要把它忘掉，把这种内疚变成一种行动，在现实生活当中去珍惜我所拥有的，多结识朋友。再有一份新的感情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总结过去的教训，珍惜眼前的幸福，这个就永远不可耻了。但一个人总是在跟我忏悔，说过去怎么怎么地，过去过怎么怎么地，说明这个人没有放下过去，还想回头，对吗？
3: 太对了，太对了，太对了。
0: 所以说，爷们儿别回头啊，否则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自己人格都变形了，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悔恨当中，总想重蹈覆辙，总想再来一次，总想我能够扭转乾坤。这位朋友啊，不可能，啊，还是那个歌唱的非常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0.0%几啊。所以说爷们儿啊，过去就过去了，既然大家不是一路人，没有交叉点，那何苦强求呢？对吧？这个就是世界上不是所有有缘人都是有情人，听懂了吗？有缘无情的太多了啊，表面上被所谓的有缘给迷惑了，而且你看咱俩多有缘呢，其实根本就无情啊。所以说爷们儿啊，过去的事儿，如果过去的东西能给我们带来仅仅是伤痛悔恨，那 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事儿忘掉，因为伤痛、悔恨，这个是消极的情绪。这位朋友，汇钱只有一个目的，别骗自己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伟大的人，说我汇钱是为了弥补良心上对你亏欠，没有，汇钱就是还希望重蹈覆辙，汇钱就是希望有一天和他孩子在一起，这是骨子里的话。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哎，你好。
8: 我想问一下啊，我是今年是通过人和我现在的男朋友认识的。
7: 好家伙，通过人啊。
8: 通过熟人，然后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感觉第一次见面之后又见了第二次，觉得各方面还不错。
7: 嗯。
8: 综合的情况是指数比较高的。
7: 嗯。
8: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是决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呢，我发现他在这期间吧，总是跟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我特别的冷。而且呢，就是
7: 你俩接触多久了？
8: 到现在为止不到两个月。而且他就是他，而这些话呢，他也不是说见面的时候才跟你说，等你回家了分开之后他就开始发信息了，而且文章都很长。说的很多。然后我觉得吧，我说第一，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们毕竟没有感情基础。第二呢，现在是一个感情累积和一个接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你太热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觉得不平衡，我觉得应该是。
7: 哦，你感觉到他不平衡。
8: 他不平衡，
7: 他要求你再按照他那个标准再完美一点。
8: 他要求好像是他对我怎么样，我马上就非常热情的形式
7: 是吧
8: 回复他。
7: 啊，我给你一朵花，你立刻得拥抱我。我要是跟你说几句唠甜嗑，你必须马上跟我有亲热。
8: 可能
7: 他做什么工作的？
8: 形式上可能是这样吧，他是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技术人员。
7: 哦，技术人员。
8: 对，
7: 普通职员嘛。
8: 对，
7: 何来这么多毛病？
8: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进展是比较正常的，我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他好像对我有挺多不满的。
7: 这位朋友啊，听他说这个男人呐，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小伙子，是吧？这倒挺坦白，有啥事儿我就落在桌面上，是吧？我直接跟你表达就完了。其实啊，这位朋友，他是在展示他的个性，就
8: 是
7: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8: 我们这种特别对感情、对什么东西都很敏感。
7: 对，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
8: 小，
7: 对，您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男孩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挺坦白，一个搞技术人员的也没有多大城府和强势，也没有什么管理层那么多人什么那些阴谋诡计，是吧？我就直接表达我感受，我跟你处我就这种感觉，是吧？他把这种认为当成一种坦诚，我相信在他的价值观当中，他认为这是坦诚，我有啥我跟你说啥，我对你不满我也说，对吧？
8: 对。
7: 但是这种坦诚，对不起您不认这道菜，是吧？
8: 我总是觉得
7: 有些女孩也许认，还觉得小伙挺好的，对你说的对，是吧？但是在您那可过不了。
8: 对，我总是觉得这太快了，太着急了。
7: 那不是一般的着急，是吧？两个月就对人家性格指手画脚，对人家毛病挑三拣四。
8: 我就始终觉得有点快，然后他每次就是他看你的眼神就是有话要说，但他不说，
7: 他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8: 对，
7: 桌面上唠不出来，
8: 他
7: 背后发短信。
8: 对，然后他回家之后就开始酝酿了，你能感觉到他话里有话，然后你再问他，他才会一五一十跟你
7: 说。所以
8: 说
7: 这种人典型的闷骚型。你稀罕这口吗？你别说人不好啊，我也不觉得小伙这是毛病，人就是您就是跟您相处，您就这么坦率。
8: 对，然后我跟您分享之后呢，我也跟我的朋友周边的朋友我说了一下这种情况，他说你太挑剔了，说你要是错过这个，你找不到比他还好的了，你别后悔就行了。
7: 哎呦，你的朋友们还真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啊，好心。但是这位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两个人能在一起啊，其实努力要寻找的 是性格的相容性啊。现在心理学界还在研究这个事儿，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50年60年，是吧？因为现在总结了一下，这些老夫妻为什么能够坚守爱情那么多年，是他们性格当中有很多相容相互补的地方。
8: 嗯，
7: 再直白的叫人格啊，可能人格大家对这个词儿定义不太清楚，什么是人格，是吧？啊，有些人智商很低，但人格很高啊，人格魅力很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关键在于你们俩的性情，对不对？

0: 骗子。你要觉得接纳不了，你就这什么男人呢？这我接受不了，他这么敏感，捕风捉影，以后跟他在一起还哪有空间了，是吧？那这位朋友，那就是他不适合你，明白吗？我不觉得那小伙子那啥做的错了，他就那样人，
1: 对，
0: 哎，他就那性格，而且挺很坦白，你就很坦然的跟你，我就是这性子，我就表达。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也太急了，这也太不尊重我了，是吧？那么这位朋友，说明他不适合你，你们俩的人格当中有更多是冲突，不是互补和相融。
1: 那这种不适合会在日后的接触当中有改变吗？
0: 就慢慢来呗，对吧？得有个磨合过程。有很多人开始见面的时候跟冤家似的，是不是啊？天天干，哎，个性冲突很大，哎，但是干着干着两个人就，哎，好上了。为啥呢？就大家彼此适应对方的个性之后，慢慢的包容了。是不是啊？
1: 所以说还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0: 哎，可以再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别那么唐突的说，这小伙子也咋回事儿啊？是不是啊？你可以坚持你的原则，但是经过一段磨合之后，让他对你有一个了解，你也可以坦然说出你的想法，对吧？
1: 嗯。
0: 哎，你说有啥事儿呢？咱以后直面当桌面说，我这人呢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掖着藏着，我就典型的东北大姑娘，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喜欢爽快，有事儿你就说。啊，我这人也是这样，我觉得咱俩现在相处时间太短暂，有很多事情还不太了解，我可能比你这个更直接一点，你可能过于含蓄了，是不是？哎，咱们可以在以后慢慢沟通当中去了解对方。
1: 那我明白了，谢谢。
0: 所以说大可希望啊，希望你们能磨合出默契来啊。
1: 但愿吧。
0: 唠到这里，再会。
1: 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喂。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我想问你件事。
1: 啊，你说。
2: 我老公就是个大男子主义，完了，我俩结婚一年多。
1: 啊。
2: 结婚一年多就是，前天晚上因为吵架，他打我了。
1: 啊。
2: 之前他就一直认为他就愿意耍。多大他都耍，完我就不愿意让他玩。这完我俩处对象处了一年多，我说从今以后你玩玩，我说你要是玩我就不能跟你过，那肯定不玩。我说那你完了有一次，我俩同居，没结婚之前同居，家里有10000多块钱没给我输，那个半个小时，完又上卡里取了10000多块钱又输光了。
1: 就是你嫁给他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赌徒。
2: 是，完了
1: 还是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
2: 我这日子我说我过不了。挣多少钱输多少钱，我说这多少钱能够输，以前都输了好几十万了，这还该那么多钱我还玩。那从今以后我不玩，给我跪下。我说媳妇你别走，那我从今以后我肯定不玩。完之后又玩了，头段时间玩，这一年多没咋玩，就这夏天没事了玩玩，先抓赌抓，让市局抓就回来，我就挺生气的。那一天想不想好了，一周之内抓你2次啊，我都忍你很久了，就打我了，那我都忍你很久了，你想咋的我就玩了。
1: 哦，他在外面赌博，你不让他赌，然后他说他忍你很久了，就忍受你老干涉我，就忍受你老干涉我赌，你要不干涉我赌，搞不好我都已经成为富翁了。
2: 嗯，对，
1: 是不是啊？就因为你总让我点背，是吧？
2: 啊，我完了就打我了，我就打你了，能咋的？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咋整了，完了我。
1: 那这位朋友还能咋整啊？这位朋友，赌徒。家庭暴力，您的生存权幸福权都没有了，您还能咋整啊？
2: 他就是一直认为，那我就对你多老好了，你说咋就咋的，就是。
1: 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一个这个可怜的女人啊，今年有20几？
2: 我35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位朋友你这些年白活了啊，你都30多岁的人了，也算是有社会阅历了，阅人无数了，是吧？啊，
2: 是
1: 一个男人情绪如此极端，什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又上吊又什么自杀的，又什么跪地下的？你记住，凡是这种男人是最自私的。那些所谓自杀的，说为了一个人我可以去死的，全是极端自私的人。
2: 对，那可我还
1: 他早晚会从另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他不可能改过，懂吗？他说的话。

0: 也不是真的。那样的情绪的人，说明他本来就是情绪化，而你自己还这么幼稚的认为那是真话，也算是你对他一往情深了，给他一次机会了。但是这个机会也一年过来了，结果是他让你很失望，对吧？没要孩子吧？
1: 我忘跟你说，我俩是二婚，所以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0: 那这怎么叫咋整呢？这个朋友，那这话你说的很矛盾呢、啊。二婚的才知道咋整啊？你是过来人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
1: 我就不想过了，我还有点舍不得，我就想
0: 舍不得他揍你，舍不得他把钱都败光了，舍不得他骂你，是吧？哎呦，那我可说不过您了，那就说明您呢就有受虐的倾向，那谁也阻止不了您，您继续享受被虐待的生活吧。
1: 我生气，他打我，完我这不是我就生气，完我打他，他打不过我，正好拿菜刀把我手指剁了。
0: 谁把谁手指头剁了？
1: 我把我自己手指剁，我打他，我打不过嘛，我就生气嘛。
0: 你手指头接上没有啊？
1: 就筋断了，完我现在在医院呢，我说啥也没说嘛，我就在医院住院呢。
0: 你的家人有没有陪伴在你身边呢？
1: 我自己在医院呢，我
0: 为什么不告诉你家人呢？
1: 我爸来了，我爸说姑娘你先住院嘛，完到时候住完院再说吧。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的意思说你的婚姻已经现在是血雨腥风了，是吗？
1: 我感觉。
0: 请问你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幸福感、快乐感、安全感、归属感？这些我们结婚的目的你都有吗？
1: 挺好的，我就认为我
0: 你把自己手筋砍断了，现在住在医院，你老公来看你不？
1: 那今天在的，昨天没在。
0: 他来了之后他什么态度啊？
1: 完事说话就跟我朋友说的，他自己做的跟我有啥关系？完我朋友说他说话怎么那么说的，你说毕竟是夫妻，你知道。
0: 这位朋友啊，你们从来都不是夫妻，你们一直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两个走错路的人错误的在一起，错误的过日子。为什么我下这样结论？是因为最终你们都自残身心，一个嗜赌如命，忘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已经完全剩个躯壳行尸走肉，一个拿着刀自残身心。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这是你要的婚姻吗？
1: 不是。
0: 嗯，
1: 不是。
0: 你们俩再这样下去会彼此互相伤害，何苦呢？对他来说是灾难，对你来说也是痛苦，一个水深一个火热，对吧？
1: 那我住完医院再。
0: 这位朋友，别再跟他喊了，啊，你也别再自己那么轻生了，好不好？
1: 嗯。
0: 咱们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
1: 嗯。
0: 爱情只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经历而已，好吗？生命的精彩是多方面、多元化的。
1: 那都是守了好了之后
0: 的。平静的、微笑的面对他说：“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缘分，
1: 嗯，
0: 但是都过去了。今天的伤害太深了。”刻骨铭心，是吧？我们不适合，我们再在一起，只能导致彼此互相伤害对方，对吧，这位朋友？
1: 嗯。
0: 我知道你已经再次去面临婚姻的失败，当然了，你俩也走的时间不长啊，这位朋友，你还年轻，但是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不适合，再这样下去发展下去，当你们俩再次情绪化的时候，两个情绪极端、性格都偏执的人在一起的话。会出大事儿的，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哎，听你爸的话啊、哦！你爸已经拿你没办法，你爸已经很无奈了。那老人可能流过多少次眼泪了，是吧？
1: 嗯。
0: 这回听听老爸的，好吗？
1: 嗯，那我等我出完院再办吧。
0: 好聚好散，跟他把话说清楚。你跟我在一起，我不希望你赌博，你痛苦。我跟你在一起，整天看你嗜赌如命，我没有家的温暖，我痛苦。咱俩何必两个情绪如此极端的人在一起呢？对吧？
1: 嗯，完我就挺生气。我跟我爸说，结婚之后我俩买个大车，花40多万，那是用我名买的，不是婚后财产是我俩共同的。那我爸说啥也不要，姑娘咱到哪都能吃饭。
0: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听听你爸的建议啊。
1: 嗯，那我明白。
0: 这位姑娘啊，今年咱们还正值壮年，以后不要做这种蠢事儿了，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了，好吗？
1: 嗯，
0: 学会理性，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爱的归宿。
1: 嗯，谢谢。
0: 擦干眼泪，别那么难过，经历了永远是畅快的，让过去永远过去吧，好不好？
1: 难舍不得。
0: 也不用纠结，也不要跟他痛苦，平心静气，坐下来，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因为谁都不想痛苦的过日子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说一下子，我女儿今年15岁半
0: 啊，
1: 读高二了。
0: 高二了啊。
1: 对，完了学习成绩还比较优秀吧。
0: 嗯，好、
1: 啊。在这个她在初中的时候吧，就是在全校就是前十的学生。
0: 哎呦。
1: 完了那个、在高中到高中呢，完了就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高中学生也是多了嘛。
0: 啊、
1: 嗯、啊。她就能有。班级能是前5-6名那样，
0: 也不错呀、啊。
1: 全校吧、
0: 啊，
1: 对，全校能整到100名左右吧。
0: 哎呦，
1: 完了那个，而且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我这个姑娘就是平时吧，因为我陪着她的时候也很多，总跟她在一起唠嗑。她就和我说，她说同学们很多追她的。
0: 啊。
1: 初中时候就有人追她，完了那个，她和我说过。经常和我说这个问题，完了那个吧，上段时间就直接和我说了，说妈妈，我那个我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追我，我也喜欢他了，
0: 啊，
1: 完了说我现在我和他确立恋爱关系了，然后我说姑娘你，他你这是不是太早了？我说那个那个同学是学习好不好啊？当时我就这样问问哈，他说那同学学习不好，那个在初中吧。他都没上高中，就直接上中专了。考中专了，就上那什么航空学校了。因为我姑娘高二了嘛，她这个她可能是2年就毕业了，现在上农家组上班去了。确立恋爱关系了。我就跟我这说，就上周日的事儿跟我说，说我跟她确立恋爱关系了。说那个，你说姑娘，你说咱们家也不是条件不好，哪方面都不怎么好。爸爸和妈妈挣钱还挺辛苦的，然后我说你得好好学习，你让你对你优秀一些，对你的人会多一些，你就让你，我说让他永远追不到才是好的，你为什么同意你和他确立恋爱关系呢？他说，我就心想他，你不感觉到我不和他处是遗憾吗？张叔，
0: 对呀、啊，从他这个角度来说，他没错啊。当一个女孩子欣赏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的眼中啊，这个男人哪儿都好，缺点都好，哪儿长个痦子都漂亮。
1: 是啊，
0: 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在这种情境之下，您的女儿说的话是对的，知道吗？这个您的女儿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思想啊。就像凭刚才这句话，那你不觉得我喜欢上一个人不去接纳的话是一种遗憾吗？是吧？就这么一个直爽的这个姑娘，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句心里话，您别着急啊，我听得出你很急躁，你越急躁，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压力？孩子在压力之下就容易跑偏。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能跟你推心置腹地说出心事儿，说出这样的隐私，告诉你我喜欢上了谁，为什么喜欢他，而且喜欢的这么的投入，而且我有人生规划。你的女儿把话说得很全面了，一告诉你我有感情用事，二我告诉你我会有所节制，我一定不会影响学业，对吧？
1: 是。
0: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你要对姑娘说，妈妈信任你，但是你毕竟还小，人生的阅历还浅，你们俩都小，是吧？所以在爱情的路上，你要学会自己保护好自己。他也一样，我支持你们。你们呢，只要彼此要是保持这份友情，那么将来有一天大家互相激励，是吧？没准啊，他将来会有份好工作，你也会考上好大学，对吧？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他们现在属于感性的世界。懂吗？他们的爱情现在说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们必须去理解。如果你这时候是否认他，你这太傻了！你还年纪轻轻，你懂啥？你总是这么，你要是否认他、否决他，这位朋友，他就会选择反抗。
1: 他说，他说我就想和他上青少谈，那我真有点不知道拿不准主意，想让他去还是不想去？完我就和他说了，我说姑娘，你女孩子应该保护好自己，这是万一你们都是青春期，万一我说你要有冲动的时候，要情不自禁的时候怎么办呢？姑娘，你一定要想好了，你以后未来和这个男孩子。
0: 你姑娘怎么回答您的？
1: 我姑娘说：“我不会的，妈，你觉得我是男孩子吗？再说的，人女孩也不会是那样的。妈说我对我的未来还有计划的，说我能那样吗？妈，
0: 那你告诉孩子，妈妈相信你能处理好你的事儿。

0: 但是一定要有规矩，那就是早去早回，朋友不能在外面留宿，相信他啊，
1: 相信他，让我就让他去啊。你说我这样式的可不可以呢？我这样的，我有一个侄女在这边，和他俩比他大，我这侄女都23了，我想让他陪着去。
0: 这位朋友啊，那到底这是集体郊游啊，还是二人世界呀、啊？你搁旁边放个灯泡算啥呀？那你人家一看这就是监管呐、啊、监工啊、啊、监军呐、啊，是吧？
1: 你说不让他去，你说我认为他太小了，我认为那孩子都参加工作了，就那孩子骗我姑娘，因为我姑娘上学就早啊，你知道吗？他才15岁半。那个孩子比他大30岁呢，完了他都已经上参加工作了，我都害怕、万一你说。
0: 那你可以跟姑娘探讨，可不可以？就是假日难得，我们全家都跟着，他也全家都出来，咱们集体来个郊游，不行吗？
1: 他我说跟他去，他都不同意我跟他去了，我跟他说了，我爱人在外地。
0: 我是说您在要求他的家人也参与，我们都认识，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就这样。但我想对您说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尊重女儿的想法，相信她能处理好，好不好？别把自己的闺女想象那么脆弱，说哪个男孩对她有不良行为，她就上当，她就冲动，她就激情，她不至于啊！我听得出您的孩子很聪明，在一个很好的高中里学习成绩还能排在前100，这位朋友那不错呀，啊，说明这孩子有主见，不像你想象那么傻，对吧？很容易被男人利用。再说很多女孩为什么过早的涉足性，就是因为家庭不温暖。父母不恩爱，这知道吗？他们想逃避现实，更多女孩自甘堕落的原因是在这儿，懂了吗？并非是源于她天生就性感兴趣，青春期的孩子有萌动，有荷尔蒙分泌，这个正常，他们会懂得克制的啊！你相信自己的闺女，一个女儿都这么大年龄了，都已经高二了，还能跟妈妈说自己的隐私，跟说自己的感情，说明她非常信任你，知道吗？
1: 是，
0: 你不要辜负了孩子，只要你正确引导啊，传递正确的爱情观、健康的性观念，您的孩子会保护好自己的，他会处理好感情和学业的，啊，你尊重一下你闺女的，你这种忐忑的心情我也理解啊。身为女儿的母亲，怕女儿吃亏，怕女孩子受伤害，女这个年轻人恋爱当中最后失败之后损失最大的往往是女孩，这个我理解，但是当妈妈的，您这越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冷静。您处理不得当，可能就会伤害这孩子对你的信任。相信他啊，他既然现在这么投入，你相信他的感觉。适当的时候说，如果这男孩这么优秀，请他来我家做客呗，对吧？
1: 太说了呢，我姑娘
0: 可以呀、啊，那像到我家来，那你就欢迎他来，咱们相互了解一下。
1: 我带他带你看一眼，我说妈妈都不用妈看，你要看挺好的。
0: 你傻呀，不看呐？你看这个当妈的，你个一会儿说照关心女儿的这个安危，关心女儿别吃亏，完人家要带来了，你就不看了。这位朋友，这是聪明的母亲吗？聪明的母亲，我得看，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对吧？我得了解这男是谁呀、啊？谁在跟你女儿处朋友？你都不知道，这什么妈呀？
1: 我不是很同意嘛，我都不想让他。
0: 这位朋友啊，你见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意，是为了掌控，这点道理都不懂。这位朋友，很多母亲爱喊爸，我不想见。你要给他领来，你看着我不认你这闺女了。
1: 啊、那不
0: 都当父母不犯傻吗？我们为什么让他来？不是我认可他。也不是我接纳他，也不是我表示支持他们恋爱，我想知道这男孩到底是什么人，懂吗？我跟他一说话一张嘴，我就了解了他是什么东西了，对吗？哦，这是个好孩子，哎呀，挺本分的，一直在努力工作，跟我闺女是这无意当中的相逢了。这男孩也跟我表态了，放心，这个阿姨，我不会伤害您的闺女，我会保持我们的友情，那不就心里就有底了吗？对吧？一来一见面一看溜了溜气，一看就社会混子，这怎么可能呢？对吧？然后找时间，马上自己心里有判断了。你有了判断，有了谱，就知道怎么劝闺女了，对吧？也知道闺女为什么在这方残缺了，她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孩呢？到底她缺什么？对吧？你说你看都不看，见都不见，你不等于说把自己的闺女置于危险之地吗？该说的都说了，这位当妈妈的自己掌握吧，好吧？唠到这里。
1: 啊，行。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之国飞燎原。
2: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

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言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
拿走物品。

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

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堡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堡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堡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堡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察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察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臣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7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
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阵内，当发现满街都

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斗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薄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拒扣，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

西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西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西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西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西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西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西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西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西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西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西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西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侨日华工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靖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 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并代表补充团坚决请战。王德林决定以补充团李延禄部为主攻部队，设伏于镜泊湖南部头墙缝一带的冲山峻岭中，并令其他部队做侧翼掩护，配合补充团伏击敌人。此时日军也从敦化北上，逼迫当地一名猎户陈文启做向导。18号清晨到达镜泊湖湖南墙缝附近。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6: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7: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那个大家好。
7: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8: 谢谢。
7: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你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0: 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9: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0: 对，
0: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9: 啊，没有了，
0: 没有补充，
9: 就是这个挺顾虑的。
0: 就这
9: 样，
0: 那您
9: 知道？
0: 哎，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1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是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0: 我也私下问过。
10: 对，
0: 我也想维权。
10: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
0: 嗯。
1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益、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

0: 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1: 嗯，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
2: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0: 嗯，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的，嗯，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嗯，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1: 裁决书可以查到。
0: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1: 啊，可以。
0: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1: 嗯，是什么内容？
2: 啊，
1: 其他就没有。
2: 明白。
1: 好了啊，好嘞，朋友，再见。好
2: 。
1: 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员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会有的。
1: 嗯。
0: 这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原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
1: 背景
0: 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1: 背景调查啊。
0: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
1: 嗯，
0: 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1: 有必要，
0: 有必要，
1: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
0: 是
1: 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
0: 裁决书，对，
1: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0: 对。
1: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种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
0: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
1: 嗯，
0: 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
1: 嗯，
0: 啊，你有这个资格，
1: 嗯，
0: 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
1: 嗯，
0: 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
1: 嗯，
0: 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
1: 嗯，
0: 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
1: 嗯
0: 啊，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
0: 嗯，
1: 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
0: 是的，
1: 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啊。然后我们直播有热线啊，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后面背景板，直播间啊有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韩老师。
1: 你好。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就是工作满了两年，然后那个当时吧签合同就签了两年，然后他一直他也没说跟我再续签合同，然后呢现在就是他现在又过了两个月，他就说就是以那种就是我都很难理解的理由，然后说就是让我自己申请离职。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正常工作，然后我说那你要辞退我，那你就给我补偿。他就以说我的合同就签了。

0: 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你做现场的解答。老师，请解答一下。
1: 这个网友来这个咨询这个问题啊，就是前置条件是用人单位要求跟你要解除，是不是啊？
0: 就是现在他说我们就不用你了，是这么说的吗？
1: 就是，而且呢，你是原劳动合同已经签订了，签订后两个月没有续签，是吧？
2: 对。
1: 完了，到现在呢，用人单位呢以其他理由要求你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是这样吧？
2: 对。
1: 你要得请求是什么呀？
0: 就是你说因为什么辞职啊？他说没说？你写一个因为什么辞职有没有说？
2: 他就是说，就很小的事情，然后呢就找了一个特别小的事情，然后就说我做的不对，然后说我就不辞退你了，你自己办离职
0: 啊。
1: 是这样的。
2: 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欺骗我们，就是两年到了，然后呢就不想续签了，然后就找各种理由，然后就
0: 理解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们听仲裁员老师怎么说。
1: 是这样啊，这位这个网友，就是你来这个电话呢，就是这里面存在着有个问题在哪儿呢？是用人单位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呢应该遵照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岗位责任制来进行履职履责。如果用人单位呢提出像刚才你陈述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小的问题是啥，如果没有这个岗位责任制上的依据和单位的管理制度依据，从你陈述来讲，我们认为单位存在着违法解除的风险。我不知道。
2: 那就正常的话，没有劳动合同，我是也可以就是不离职吗？
1: 这个，
2: 如果说离职，我可不可以问他要赔偿？
1: 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本人要提出辞职，你的这个主张赔偿这个权利可能自然就消失了。
2: 那如果我不主张，我就不说我离职，那我就跟他可不可以再续签劳动合同？因为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他没跟我续签合同，但我还是在这就正常工作，那我还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保护吗？
1: 你可以向劳动人事中心仲裁委提出啊，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签劳动合同啊。这是你的权利。
2: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特别小的单位。
0: 这个单位不在大小啊，都是合法经营的。那就是现在跟仲裁员老师问你，你要主张什么？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单位继续给你续签劳动合同，还是说你要补偿你的什么？比如说经济上的补偿，
1: 经济补偿，
0: 你想主张什么？就你的要求是什么？
2: 就是反正既然这样了，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在这再继续待了。那我就肯定是想就是把我自己的权益争取了。就把补偿金拿到，就要不然在这他也会继续再挑我钱。
0: 是，那就可以主张是吧？
1: 对，如果说你在这儿工作期间用人单位不支付你工资报酬
0: 啊，
1: 你可以一并向劳动人事中心仲裁委提出你的仲裁请求。但是呢，你用你的想或者你这坐等这个用人单位想咋样，
0: 对，
1: 这想出的这个事儿不一定是单位是在已经做出的一种实际。
0: 是
1: 啊，
0: 您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说那么现在用人单位就是说你跟你的人事也好，或者是跟你的领导也好，你要跟他沟通一下，是单位要准备辞退我是吗？然后单位给你说你我不辞退你了，你自己主动的提出来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0: 啊。行，那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好了，好了，那就这样了。好嘞，再见啊。
2: 谢谢老师。
0: 不用谢。来，好朋友们啊，看后面背景板，我们开通了今天的直播热线，您可以直接连麦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员老师。
3: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

0: 一份求职底气。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基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每月2倍的工资，因此试用期必须签劳动合同。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公屏上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公打工钱，我老公打工的钱老板欠了3年还没有给，能不能提供一下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打工就应该是灵活用工的这种形式啊，或者是农民工的这种形式啊。我们请仲台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怎么办，3年了没要回来。
4: 这个这位朋友啊，你提供这个咨询这个问题呢，从我本身来看呢很模糊。你这个是用人单位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还是呢自然人
3: 老板
4: 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要先弄清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如果说啊想主张这个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报酬，这个因为工资拖欠啊，按照咱们那个劳动争议仲裁27条1款规定呢，它有1年时效。但是这个呢，主张工资属于特别时效啊，主张工资报酬属于特别时效。我们支持这个是无限期的这个主张请求。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看看这个拖欠你工资的人，如果是个自然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电话把这个欠款的时间、欠款金额确认了，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3: 就是你举证，你比如说我给人家打电话了，说的子涵娜，你这个欠我这个钱已经4年的时间了，3年的时间了，你看你什么时候给我呀？这8万块钱，就是你要像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那样，这个人是谁，欠你钱的这个事儿，这个钱是什么钱，多少钱，这基本上几个条件，你要拿到相关的证据。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啊，先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您就再去行动一下，然后把这些内容收集好了之后，咱可以依法再去讨回来，是吧，朋友们？
4: 是这样。
3: 好，那我们评论区看到留言呢，就会回复，不要大家不要刷屏，然后留言之后呢，也不要离开直播间啊。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大家合作制作的，叫仲裁直通车。不论你是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刚毕业的学生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多年的职场人，只要跟我们的依法依规的内容相关的，大家都可以问。其实我们一到仲裁这个领域当中，应该是已经是劳动者、是职场人的情况居多，是吧？
4: 对。
3: 那为什么要做大学生就业第一课？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一直有你。

0: 你的粉丝朋友还没有去工作，正在求职部分的朋友们都先知道这个上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规定啊规则，包括你自己有哪些权益，你是要依法依规来合法的去维护它的。那我们来请中台老师回答一下刚才我们这道问题，计件工资也有最低标准的，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有还是没有？我们请中台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存不存在计件工资的最低工资标准。
1: 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计件工资啊和这个主要的计件工资主要这个来源于什么呢？是完成一定工作量啊，来确认你这个工资。比如说甲地搬到乙地的一个物，你搬了我要给你多少钱，大家约定好的一个这个价格，约定好的这个报酬啊，也可以叫报酬。但是呢，这个计件工资，它是一定是在双方协商基础上啊才能达到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一个最低工资标准，
0: 最低工资标准，
1: 最低工资标准呢，是一般的劳动者啊，在就业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一定要是不能低于吉林省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是2230元，这是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这个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么计件工资呢，一般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支付的标准，是这样的。
0: 就是说准确一点描述是你们两个先协商确定了，你同意他同意这事儿，你们俩就干完成了就能支付，那这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标准。
1: 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在第12条呢，实行计件工资啊或者是提成工资形成的呢，都是在这个或者形成的工资呢，一般都是在科学这个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啊，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一般不低于这个当地的最低工资。
0: 最低工资标准。那刚才我们劳动争议中台老师也说了，您是在吉林省啊，还是在某个市啊？这个在你们当地的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都能够查得到。
1: 不是
0: 你一搜，一看这是官网的，可不是咱们自己说的啊。那我们继续来回复朋友们公屏上的留言啊。一位朋友说不想参加公司的加班工作，单位能不能以这个名义说我不服从工作安排辞退我？加班这个问题，这是昨天我们下直播之后一位朋友说出来的，说我们单位总加班，当然我把他的问题书面化了一点。我这朋友说呢，说这个单位总加班，我说那加班不得给加班费吗？我不想挣加班费，我就是不想加班，那单位能不能以这个理由就辞退我呢？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怎么答呢？
1: 这个问题啊，是我们劳动争议这个案件里啊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呢有新的一些这个就业者啊加入到这个职场，这个任性啊和这个自我意识都比较强。
0: 对，
1: 我想是这样啊，这个用人单位呢一定有制度，但是呢劳动者在就业的时候呢，日工资和日工时也有的明确要求和保护。
0: 对
1: 啊，如果说用人单位长时间的需要你加班，在这个时候你又未支付你加班费，这个时候你可以主张你的权利。如果说你想说用人单位常年不给就是常加班，你自己本人就不加，这个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也是你的权利。但是呢，我想一个劳动者在一个群体中，这个不是说的这个顺着这个环境，但是至少也要对自己一个保护。这个呢，我想呢，这个个案的各自分析。我的建议呢，你可以打我们的一个场外电话，或者打我们那个省的这个仲裁院的电话，来把这个事实说清。
0: 对，
1: 我们呢也可以跟用人单位呢来做个提醒。就是说你长时间的加班，第一个要保护劳动者的自身的身体，第二个呢一定要保持那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呢，我的建议呢， 给我们打打电话，我们也跟企业聊一聊，
0: 聊一聊，
1: 跟企业聊一聊。
0: 这是我们仲裁院的工作内容，就是企业的用工的合规的这样的顾问形象，也会给到企业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国家对于劳动者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44小时，这是有工时制度规定的，明确规定的。那加班呢，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加班费。那具体的情况，就是加到什么频次？

说这个加班加的简直都反人性了，我觉得那这个肯定是不应该的。所以提示朋友们，大家在描述你的这个经历或者诉求的时候，一定要清晰准确的。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